0: 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全域升温，累计接待游客 846.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113.5 亿元。其中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2%， 实现入境游客花费 9.5 亿元，同比增长 31.4%。
1: 据了解，今年端午假期北京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五大板块约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带动假期亲子出游和微度假热潮。其中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群体，端午游园会、龙舟赛等则让市民游客沉浸于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0: 在演出市场方面，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戏剧、音乐剧、演唱会、水岸沉浸大秀、园林夜游轮番登场，多元舞台激活了城市活力。跟着展览游北京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风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10条观展线路，串联起了20多场精品大展，有效撬动了街区商圈文旅联动消费。
1: 在游园方面，据北京

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袁氏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

0: 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前不久，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健康领域举行了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专委会工作会议，发布了西融人才深度联系区属医疗机构对接项目和西城区卫生健康领域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十条措施，以及西城区驻区医疗机构服务清单。其中，党建工作十条措施聚焦政治引领、践行使命、改革攻坚、引才聚才、央地联动五个方面。驻区医疗机构服务清单则在党建联建、人才培育、成果转化等六个方面，为驻区单位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
0: 据了解，近两年来，30名高层次人才与西城区属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建立了对接机制，累计形成了38个合作项目，实现了辐射效应。其中，肛肠医院、复兴医院微创技术成为了国内及亚太地区公认的金标准。西城全区率先建成了一体化信息系统，电子病历质量连续五个月位居北京全市第一。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市级专病特色科室全覆盖，综合评价与病友所依指标均位列全市首位。
2: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在前不久举行了开局起步155武清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天津市武清区加快建设京津明珠幸福武清的相关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3: 今年武清区将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北等机遇，精准对接北京产业适配转移需求，共同打造高精尖产业承载区。武清区委副书记、区长徐颖木说，
4: 目前我们正深化与北京经开区、廊坊经开区、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园区的务实合作，共同建设生物医药的产业园、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等园区，尤其是加快推进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武清园建设，已经累计入驻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40家，与小米、理想、北汽、长城等整车厂紧密配套。燕龙科技、东亚汽车等八个项目今年年内将陆续投产，加速壮大动力总成、底盘车身、智能网联、汽车服务等产业链条，更好地来助力京津冀共造一台车。
3: 武清区还将深度融入首都功能圈，聚焦输血提升、科创转化，有效链接京津冀创新资源。在民生领域，武清区将全面提质生活性服务业，聚焦零售、住餐、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居家服务六大业态，建设京津休闲消费高地。武清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高晓生说，
5: 推动武清的中心城区的商圈、大运河的文旅带、京津产业新城、科创先导区三大板块的提质发展，依托城际轨道的交通优势，我们要扩容佛罗伦萨小镇，建设站前综合体，大力发展手电经济、赛事经济，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文旅资源，承接京津的外溢消费，在京津产业新城重点落户优质的教育、医疗、人才公寓等配套资源，深化京津医保、养老、文旅资源的互通，推广武清的一卡通。
0: 再来关注河北，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近年来，正定县传承红色基因，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模式。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7: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农夫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6: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8: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6: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9: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6: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2: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下帷幕，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据了解，本届图博会累计吸引了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集中展示中外图书22万种，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1000多场。截至书展闭幕，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其中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位居前3位。
0: 在出游

0: 全域将举办超过500场主题文旅活动，其中世园公园将在每天下午5点后免费开放。
1: 据了解，活动期间整个世园划分为了4大主题片区，其中西夏剧场聚集了舞台演出、美食市集等53类商业业态，追风球场开设了青少年足球托管营，周末将举办派对、音乐演出，晚风萤火剧场将在每周推出草坪音乐会、露天电影、萤火虫放飞等活动，并实行宠物友好。蔚蓝营地则主打户外野趣，推出垂钓赛事与湿地音乐会。此外，延庆区同步整合了全域资源，推出了野鸭湖湿地观鸟、龙庆峡卡丁车、锦庄骑行、玉渡山徒步等10多项山野休闲项目。
0: 前不久，有着移动主题乐园之称的京津冀爆款沉浸式主题专列金旅时光号迎来了线路扩容升级，正式新增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两大停靠站点。自此，这一专列实现了北京、河北廊坊、天津市区以及滨海新区塘沽的跨城贯通，为京津冀游客提供了早出晚归、边走边玩的一日游新选择。乘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首页铁路旅游板块点击旅游专列，搜索金旅时光号，并选择相应的车次购票。
1: 据了解，

0: 酒等地方风味。抵达塘沽站后，可以便捷地前往东江港海岸线国家海洋博物馆，并品尝时令海鲜。车上同时提供相声、京剧、快板等曲艺表演及金门特色刨冰，全程配有专职演员互动，营造途中集邮的沉浸氛围。
1: 说到天津，前不久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及抖音生活服务主办的心动天津畅游计划金街首发仪式在天津市和平区金街印象城外广场举行。这一政企联动平台赋能的计划，将以数字化的手段激活城市商圈，撬动暑期文旅市场，也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平台读懂金城风光，

0: 华北游玩行业负责人周玉博说，
1: 在内容上呢，会去把我们平台上更优质的这些创作者带到天津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去在线上搭建出来话题传播的阵地，让我们的每一个用户，每一个实际经营的商家都能够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的宣传员。在流量上呢，也会搭建出来游客的打卡地图，让游客能够一站式的去体验到天津这座城市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0: 津街的数字化换新正是心动天津畅游计划首发落地的核心场景，手电经济、潮流文娱、沉浸式快闪、海棠花节等活动轮番上演，共同构建消费新场景。津街管委会商贸活动科科长李佑轩说，
2: 津街呢，此次联合街区的商户共同推出全域的促消费活动，我们结合着比如说嗨吃呀、盛夏消暑等多种多样的主题，还有我们达人的探店、有心动路线的发布等等，希望能够给来到津街的市民游客呢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消费体验，能够将更多线上的流量引入到我们津街的实体经济当中来。
0: 此外，心动天津畅游嗨吃季也正式发布，打造线上种草、线下合销、一体化文旅消费闭环，不少老字号品牌也加入其中，融合品牌展示、产品体验、国潮打卡，集中呈现老字号的文化底蕴与消费活力。
3: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在体育赛事方面，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昨晚圆满收官。在当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得了集体项目的2个单项冠军，同时斩获了个人项目的4个单项比赛的银牌。整个战赛，中国艺术体操队取得了4金4银的好成绩。
3: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迎来全面升级，京东 APP 在前不久正式上线。据了解，京东 APP 接入了北京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核心领域，新增了智能搜办、城市资讯展示等亮点功能，将努力打造为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目前，京通 APP 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正式上线，用户搜索京通或者北京服务即可下载安装。
4: 天津、河北的2026年中考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北京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4号和25号两天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参加开卷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时，考生只可以携带统编版教材入场，教材当中不能夹带和粘贴任何资料。7月9号中午12点，考生可以查询成绩以及各区的分段统计。
3: 国内机器人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科竞赛之一，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将于7月17号到21号期间在北京市通州区举办。本届赛事将设置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等赛项，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科技体验的同时，集中展示机器人产业的广阔应用前景。据了解，这

0: 中国疾控中心前不久发布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最新监测情况显示，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的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的上升更为迅速。中疾控提醒公众，在就医过程当中要全程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
1: 据新华社援引外媒21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第一轮已经结束。另据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以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

0: 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

抬脚就能坐车。老站台地面墙面全部换新，还加上了站台门，乘车安全更有保障。苹果园站为测试站台，站台中部的幻象通道保留，方便乘客转换乘车方向。苹果园站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1 线三线换乘，出站口还有扶梯，直达非机动车停车场，骑车接驳也无后顾之忧。老站换新。

苹果园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早年是村的话，它名声怎么来的呢？咱们刚才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聊到这事儿了，就是实际上它是明朝永乐皇帝之后，当时我们叫山西这个红桐大槐树，从这儿迁了大量的山西移民过来。然后呢，这些老百姓基本上陆陆续续呢，在北京城的京郊一带地区又生活下来了。无论是咱们哪头都有。那么当时啊，这个北京城因为它第一个缺人，再有土地是足够的。那么这么多的移民过来以后呢，一部分移民实际上呢是为皇家或者官府，再有少量的可能就是为咱普通老百姓。那么他呢去种植一些蔬果，有蔬菜有果木，这都有。那么当时啊，京郊地区这些村子啊，当时被明代的时候叫四署，咱们叫官署衙门，被四个署呢所管着。一个呢是番禺署，一个呢是家书署，一个呢是粮牧署，还有一个是林。

0: 区域，早年它不叫园，它叫村儿。
1: 嗯
0: 啊，最早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们说的村儿，后来名称。那么除了它以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当年的叫做泸沽，泸是我们鲁智深的鲁，姑姑的姑，泸沽村儿。这个村儿早年它也是蔬果村儿，还有呢东安组啊，这名字现在完全消失了，它也是啊蔬果村儿。那么像这样的村儿，你像这个泸沽村儿，现在谐音叫泸谷。
1: 嗯，
0: 咱们好多朋友倍儿清楚，
1: 一说这个就知道了。
0: 然后
1: 地铁也是一站地。
0: 是。东安组这名彻底消失了，今天可能有朋友住在附近，那个地儿现在叫衙门口。
1: 哦，这个知道。
0: 所以您看，像这样的地方，基本上石景山呢，或者咱们说的门头沟。

0: 正好能够种大量的这些蔬果啊，尤其是水果，所以呢这是一宝贝地方。那么这是咱说明朝，那么它这片果子呢其实相当一部分是皇家的，
1: 嗯，
0: 就是您要到最后收割以后，您会发现质量非常好，基本上被皇家所这个全部就是吸纳了，
1: 嗯，
0: 有一部分呢它可能会赏赐给王公贵胄，但是后来呢随着管理的一些疏漏，所以有一些王公贵胄没事闲的骑着驴骑着马也跑到这个人家果园里溜达来，您这儿要一溜达的话，您那马或者您那个大牲口小牲口把人家那个
1: 地给踩坏了，
0: 哎，对了，踩坏这可麻烦了。所以呢在这个明初的时候其实就发生过这种事情，有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以当时皇帝曾经下诏，就是无干人等啊，就是闲人莫进啊，无干人等您不要入这园子，
1: 嗯，
0: 不论您是皇亲国戚也好，勋官重臣也好，您要是敢进来的话，当时有罚，就是咱们说有这个相应的惩罚措施，
1: 嗯，
0: 他能罚什么呢？每个人啊，您肯定是骑着马骑着牲口进来的，给人踩坏了，那么罚九匹马，九副马鞍，九连猎鹰，九只猎犬，然后再罚银子，罚100两白银，100两宝钞，100贯宝钞，
1: 嗯，
0: 这东西听着太多了。我说实话，这里面啊有些资料可能是官府有记载但很少，一般的民间传说的比较多，所以听起来100这个那个就比较那什么，
1: 嗯，
0: 但是当时确实有惩罚措施，
1: 嗯，
0: 就是您不能随便进去，于是呢当时确实也有所收敛。可是有一问题，就是虽然说啊咱们说了

0: 矮人下代人他自己大老远迁徙过来，他干这事儿没毛病。
1: 嗯，
0: 这时间要长了可就成事儿了。为什么呀？自己家的后代人数增加，没那么多的咱们说的地儿，
1: 没地方、啊。
0: 哎，对了，而且挣的钱也不够那么多了，所以他想出去，想出去干别的营生，可能当时还不允许。
1: 嗯，
0: 所以呢，很多的果树的种植者的后代呢，陆陆续续就逃出去了，跑出去做别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实际上有一部分区域呀、啊，本来是因为人多不够地儿，现在呢变成人少，有些地方撂荒了。
1: 嗯，
0: 所以大明朝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好多这个就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管理这果户的呢，叫林衡署，是个单位。嗯、这单位在哪儿呢？这个单位啊，好多的咱们的文史学的工作者去分析，应该是在石景山和庞村之间。
1: 哦，林衡署，
0: 林
1: 双木林平衡的衡哈，林衡署。
0: 林衡署。
1: 嗯，
0: 那么具体位置应该是在咱们这个首钢南部厂区的位置啊，这么一片区域。所以呢，这是早年间。那么您说是明朝啊？
1: 嗯，
0: 那到了清朝呢？清朝的时候，实际上那果木啊，已经没人再去管理了。机构都撤了，皇家也不用这块地儿干这活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当时的演武练兵的场所了。
1: 嗯，
0: 清朝的时候用它来演武练兵。那么谁去做的咱们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演武练兵的仪式，是在清朝康熙26年1687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直接来到了石景山进行演武的，就是观看整个的演武练兵仪式。
1: 嗯，
0: 他看仪式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地儿所在那片地方，就是当年林衡署所这个管辖的这片全是果子这块地方。
1: 哦，所以苹果园这个地方呢，哎，对，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应该是斯努比说的吧、说这个民间传说啊，说明代有某位

有趣的是，偏偏苹果树长得最好，其他果子收成惨淡。老柳公公一狠心，看了别的果树，全种上了苹果，西果园干脆改叫苹果园了。谁能想到，当年太监的养老计划竟给北

0: 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么一个小的官僚啊，小官员也没问题啊，换上咱们说的这个从别的地方各地来的这些民众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通过小故事啊，是传达了一个北京咱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民间传说，咱们有大西山永定河的民间传说集，那么像这样的内容其实特别丰富。
1: 嗯
0: 啊，长城我们有

0: 现在这个科技发展了，真的是好棒哈！
1: 是、啊，
0: 就用这个盾构机也不影响路面上的，这个就好很多。
1: 对、啊，
0: 嗯，史努比说了，奉系军阀张海鹏在原址附近引种西洋苹果，大规模。

0: 金顶山，哎，现在大家说石景山的金顶山，可能朋友们还能是比较熟悉一点哈。嗯，
1: 这金顶山啊，其实您说金顶，哎呦，想起来的话，那不是就跑到四川峨眉山看大金顶去了吗？是吧？或者咱说哪个哈，高高的山，山上一个顶儿，完了以后太阳出来以后，拿云霞一照，那光线的万丈金光多漂亮啊！这才叫金顶呢，多痛快呀、啊！您跑这儿来能看见什么金顶啊？山也不高，咱们当年的金顶山确实不高，海拔的高度是145米，挺矮的一座小山丘。但是呢，我们多少年一直管它叫金顶。那么这座金顶山呢，它实际上变成了我们当一座叫风水山。因为这座风水山呢，无论是它东路还是西路呢，其实都是后来清代的时候的王爷李王坟、李王爷家族他们的墓地。再有呢，咱们说了，这是清朝、明朝的时候，其实也埋了非常多的，重要一点的王公贵胄，或者公主，或者驸马，啊，或者咱们说某一级的官员，那么其实都埋在我们说的金顶山，早年狼山，后来翠微，后来金顶，那么金顶山这两侧，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实际上用的最多的呢，这名称还是金顶山，啊，一听金顶路。啊，我其实现在要到苹果园去的话，奔金顶路去，我就奔莫市口了。走咱莫市口这个东口，完了以后就进去穿那儿去了。那么可能您往北边走，哎呦，我就奔福寿岭，您奔福寿岭去了，对吧？或者您再往哪儿走，咱们基本那么走。那么这个名儿，你一听金顶俩字，哎呦，肯定是在石景山附近，啊，肯定这附近。但是金顶山，我们很多朋友就不一定说，跟这儿关系不大的朋友，可能就比较模糊了。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

0: 咱回来先说点明朝的。明朝这个地方呢，埋了一些个公主，很出名的。比方说呢，有一位叫顺德公主。
1: 嗯，
0: 这顺德公主她是怎么一个人呢？她是明宣宗的第一个女儿。明宣宗是谁呢？就是咱们那个明朝的宣德皇帝叫朱瞻基。啊，朱瞻基的爷爷是永乐皇帝朱棣，啊，所以呢，这等于是，朱棣进北京之后的第三代皇帝啊，宣宗皇帝在位十年，特别喜欢斗蛐蛐，斗蟋蟀那个，但是这人不错，好皇帝，统治时期叫仁宣之治，非常牛。
2: 嗯，
0: 那么他的长公主第一大，他的这个女儿，那么就是顺德长公主。
2: 嗯，
0: 这个长公主呢，她所嫁的下嫁的那个丈夫叫石璟，这两口子呢就埋在咱们的这个金顶边上啊，就是我们说的后来从这儿发现了他的整个墓志啊，发现了一些文物从这儿来的。
2: 嗯，
0: 那么这个顺德公主啊，她我说呀，真是没有太多福气。为什么呀？又是公主，又是长公主，咱们说第一女，然后

0: 所以呢，你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位，这是一公主了。其实这公主还不止这一位呢，
1: 嗯，
0: 还有一位明朝公主呢。
1: 明朝公主，我们先说一下，陈明迪说了，顺德公主，朱瞻基的长女，他说查了一下，23岁就去世了，
0: 对，20多岁就没了。
1: 葛威龙还把朱瞻基的画像，哎，是给我们发了上来哈。来，您接着说。
0: 除了这公主以外，还有一位公主叫做宁安公主。
1: 嗯，
0: 这宁安公主呢，她的母亲啊是明朝嘉靖皇帝的一个宠妃。
1: 嗯，
0: 这宠妃因为太得宠了，所以受到当时皇后的嫉妒。
1: 嗯，
0: 那么这宠妃啊，在自己的宫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一群宫女想把嘉靖皇帝给勒死。
1: 嗯，
0: 结果呢，
1: 这事儿可太有名了，
0: 这事儿太出名了。结果没勒成啊，没死成。那么这群宫女呢，全都抓起来了。但毕竟是在这宠妃的宫里面发生的，所以这宠妃也吃瓜烙一块儿给杀了。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明白过闷儿来的这位嘉庆皇帝，后来挺那个和我们说这位皇后疏远的，到最后皇后一场火灾，皇后也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也死掉了。那么这个宠妃，她的闺女，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料当中能反映出来的叫做宁安公主。这宁安公主啊，她没受到什么太多的牵连，当年的宫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她没受牵连。而且这公主啊还倍儿能活，她能活到什么程度啊，她自己啊是嘉庆时期的人，

0: 咱们现在说的这位锦衣卫的指挥使叫游玄，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这个人呢，他因为他自己的身份能够啊随时到各地去进行考察，在民间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微访。在微访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很多问题，哪个地方咱们说这个老百姓受到了什么样的屈辱啊，哪个地方又出什么事儿了呢，他这个时候及时上报，或者他就直接去干涉了。所以呢在民间有非常好的口碑。我们后来呢发现他的这个墓志铭在狼山村，发现墓志铭之后就发现这墓志铭的词，当然咱说写墓志铭一般都往好里写了，不能往坏里写，可是呢他是有东西可写的。具体呢什么什么事儿能发生在大概什么时间，那么他做什么了都能写清楚。所以我们能知道这位叫游玄的公主的儿子，驸马的儿子，但是是一个特别好很善良的这么一个锦衣卫的指挥使。
1: 我们来看一下哈，玉玺银城说了，李太后堪称明代的孟母，是教子有方啊。
0: 对，
1: 她跟张居正一起啊，但是怎么就教出了一个叛逆的万历皇帝、
0: 啊？这万历皇帝啊，他可能是真是受到母亲的非常多的这个影响。万历皇帝本人，我们今天评价他，实际上有些评价不一定是特别准确。但是咱们知道万历皇帝他自己多少年不上朝，
1: 对这个事儿太叛逆了。为什么呀？
0: 就是、他多少年不上朝，或者他多少年怎么着，这些事他都做出来了。而且他确实影响了明朝后期政治局面，
1: 是
0: 啊，让他政治局面变得非常的糜烂，这是一个特别差的一个事儿。但是呢不是因为他母亲咱们说的这个管教，这个咱们说可能是跟母亲管教严有关系，再有一个明朝的后期的时候，整个的官员集团跟皇帝双方之间的这种对冲是非常严重的
1: 博弈哈，
0: 博弈非常严重的，最后导致了这个万历皇帝开始使性。使这个性子其实不对，因为你赶的这时间是明朝社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时候。皇帝使性，你要是普通孩子使性没人管，你要是皇帝使性那就不成了，一个国都是你的，你使了性之后你这国就撂那儿了，所以他就成问题了。所以呢咱们说这里面实际上是综合因素啊，一块作用的结果，不是说这个李太后本人说一定是教育完全失当。他教育的时候起码这个皇帝他也做了一些咱们说不错的事儿。就是万历皇帝，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评价，哎呀这万历皇帝有的是事儿，连朝都不上，你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1: 就一说，所以就说太任性哈。这个1528说到了刚才前面的公主，说公主姑姑是大智慧之人，周到处理好上下周围的人际关系。
0: 是
1: 7720说了，13陵中最简朴的就是县陵朱高炽的和锦陵朱瞻基的哈。然后刚才说到了玲珑塔，葛威龙马上给我们发了，说就在这个八里庄，海淀的八里庄。这个

0: 塔就放在咱八大处第一处，叫长安寺。
1: 嗯，
0: 长安寺再往南边一点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贤良寺的舍利塔的塔林。
1: 嗯，
0: 现在还留下点塔呢，不多了。您就想，好家伙，这太远了。
1: 嗯，
0: 贤良寺在北京东城的那么远，好，做塔林居然放在咱八大处长安寺南。

0: 8165360。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6: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7: 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5: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5: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5: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5: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8: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6: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8: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8: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6: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
6: 端午假期，京津冀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全面升温；
8: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圆满落幕，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
6: 心动天津畅游计划启动，政企联动激活数字文旅新引擎；
8: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5: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6: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国家级展会，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26号。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8: 本届链博会设置了数字科技。

0: 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其中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联合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将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跨境供应链等重点领域，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1: 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今天下午到24号期间面向专业观众开放，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0: 漫游主题线路，带动假期亲子出游和微度假热潮。其中，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群体，端午游园会、龙舟赛等则让市民游客沉浸于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1: 在演出市场方面，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戏剧、音乐剧、演唱会、水岸沉浸大秀、园林夜游轮番登场，多元舞台激活了城市活力。跟着展览游北京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风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10条观展线路，串联起了20多场精品大展，有效撬动了街区商圈文旅联动消费。
0: 在游园方面，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97%，再创历史新高。假期3天，纳客量排名前3的公园分别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天坛公园、颐和园。
1: 另据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假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假日期间，北京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61.1亿元。

0: 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1: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今天是端午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三地热

0: 今天午后，北京山区有雷阵雨，到了夜间，北部、西部有雷阵雨。此外，从明天起到29号，北京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多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摄氏度之间。
1: 天津今天白天是

两天，河北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大家要

0: 前不久，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健康领域举行了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专委会工作会议，发布了西融人才深度联系区属医疗机构对接项目和西城区卫生健康领域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十条措施，以及西城区驻区医疗机构服务清单。其中，党建工作十条措施聚焦政治引领、践行使命、改革攻坚、引才聚才、央地联动五个方面。驻区医疗机构服务清单则在党建联建、人才培育、成果转化等六个方面，为驻区单位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
1: 据了解，近两年来，30名高层次人才与西城区属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建立了对接机制，累计形成了38个合作项目，实现了辐射效应。其中，肛肠医院、复兴医院微创技术成为了国内及亚太地区公认的金标准。西城全区率先建成了一体化信息系统，电子病历质量连续5个月位居北京全市第一。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市级专病特色科室全覆盖。综合评价与病友所依指标均位列全市首位。
0: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在前不久举行了开局起步155武清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天津市武清区加快建设京津明珠幸福武清的相关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2: 今年武清区将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精准对接北京产业适配转移需求，共同打造高精尖产业承载区。武清区委副书记、区长徐颖木说，
3: 目前我们正深化与北京经开区、廊坊经开区、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园区的务实合作，共同建设生物医药的产业园、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等园区，尤其是加快推进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武清园建设，已经累计入驻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40家，与小米、理想、北汽、长城等整车厂紧密配套，燕龙科技、东亚汽车等8个项目今年年内将陆续投产，加速壮大

0: 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坐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1: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0: 活化正定千年

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家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北京时间10点，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6.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

0: 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也是医学博士史源医生。史源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同时我们的史主任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麻醉科的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那我们今天就带着听众一起来解密产科的麻醉，

0: 法呢？现在您帮大家科普一下，产后的腰痛，我们的麻醉是背了锅呢，还是真的是它影响的呢？
1: 真的听了太多的产妇，然后向我来咨询，就说那些妈妈们，然后会担心说打了无痛之后会腰疼吗？大部分人，而且更多的人都是这么跟我去咨询的。在这里呢，正好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呢，我可以说一句很肯定的话。目前大量的研究都证明，这种无痛的分娩和长期的产后腰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为什么好多妈妈会觉得腰疼呢？其实啊，更多的是孕期的这种韧带的松弛，包括他们的核心力量下降了，甚至是带孩子太累等等，包括一些喂奶的姿势不对，这些等等的原因。那么麻醉呢，穿刺点当时可能会酸几天，但是很快就会好了。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说，打无痛的话不会导致产后的腰痛的。
0: 那其实按您这个说法，我们但凡是一些这个哪怕是没有用分娩镇痛来生产的产妇朋友、孕妇朋友，她可能在产后也会出现腰痛的情况，只不过因为可能我们在麻醉过程当中入针的这个点在我们的腰部，就会让大家误以为我这腰痛是因为打麻醉扎针导致的。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那我们接着说一些这个在产前大家担心的关于分娩镇痛的问题啊，还有一些产妇朋友会不会担心，大夫，我打了这个麻药以后会影响我肚子里宝宝吗？比如说我听说这个镇痛的药物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包括智力的发育，是这样的吗？
1: 不是的，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咱们现在用的这些麻醉药啊，剂量都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分娩镇痛这种方式，而且主要作用是在妈妈的身上。那么通过胎盘进入孩子体内的这种量呢，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国内外大量的这种研究都会证实，分娩镇痛这种模式啊，对孩子未来的智力、神经发育是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所以宝妈们都可以放心，麻药呢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的。
0: 是不是其实反过来，如果说没有使用镇痛生产，导致这个妈妈过度紧张、过度疼痛，生产过程延长，反而会对宝宝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
1: 是的，因为产妇的这种焦虑跟她的疼痛会成为一个闭环的循环，就是互相影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宝妈们睡不好又担心疼痛，那么很有可能在生产孩子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0: 或者是过度紧张，医生的口令没办法正常的执行下去，反而加长了我们这个产程，也会影响宝宝的健康。
1: 对的。
0: 那我们接着说，还有一些准妈妈啊，他们可能比如说对打针就很害怕，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恐惧这个针头，还有是可能对陌生的环境，包括产房，包括待产的地区，有这个陌生环境的这种恐惧感和不安感，甚至于很多准妈妈可能在上网找一些攻略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宝妈分享自己当年生产时候经历的一些痛苦的事情，都会为他们在产前的心理上造成紧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打麻醉针的时候，这个产妇特别的紧张，身体不自觉的乱动啊，不配合呀，我们这时候麻醉医生是怎么安抚和沟通的呢？
1: 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产妇的，打麻醉的时候都会非常紧张，能看到发抖的那种状态。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会先跟他聊几句天，然后再告诉他每一步要干什么，还得告诉他咱们分娩镇痛的话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有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也会让他深呼吸啊，放松肩膀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如果实在是特别特别的紧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邀请一些护士，或者说是他亲近的一些家属，然后在旁边陪着。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然后我们也会轻微的用一些那些安全的小剂量的一些个镇静药物，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样的话，帮助他把咱们分娩镇痛然后进行下去。

0: 产程痛。
1: 那您看我们在麻醉过程当中，这个产妇使用麻药的包括剂量，包括一些这个顺序的评估，我们都是要在产前给她进行的。但您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这个产妇她之前是没有要求要打无痛的，但是在产程过程当中也实在是受不了了，想要更舒适一点，请求来打无痛进行分娩。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能介入到其中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评估她到底适不适用，安不安全呢？
0: 这种临时的，然后要决定在中途当中需要分娩镇痛的这种技术介入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存在，比如说我们要看一看他目前的生命体征，像血压呀、心率啊、血氧啊等等，是不是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看看他的病历有没有凝血问题，脊柱呢有没有做过手术，再者呢就是要看看后位打针的地方有没有感染，还得看一下胎儿监护的情况，因为安全嘛，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不像那个一上来然后就做分娩镇痛的那些患者，这些患者的话，中途的话，我们考虑的问题可能就会更多一些了。
1: 那我们再说一些特殊的产妇或者是这个高危的产妇。首先，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专业医生眼中来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就属于高危产妇的范畴了呢？
0: 高危产妇啊，比如说有心脏病的，有重度高血压的，还有一些个前置胎盘跟胎盘植入的，我们都知道。

0: 评估一下他的脊柱能不能摸清，有没有呼吸困难。但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呢都会用第三只眼睛，比如说 B 超、超声，然后来引导着大麻醉，同时呢还要备好全麻的设备，术后呢还要特别注意一些血栓的预防和早期的一个活动，因为对于肥胖的产妇来说的话，术后这种血栓的形成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都要防患于未然的。
1: 我们现在麻醉也可以用超声引导之下进行麻醉是吗？
0: 是的，在其他的一些个手术，包括骨科的一些手术，包括一些小孩子，然后我们都可以用一些超声引导下做一些专门的神经穿刺，这样的话也不用全麻，也不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腰麻，就直接用另外一种麻醉方式了，那个叫做神经的局部麻醉。
1: 那您看，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了我们大家医疗看病就医的方式，让大家不光能看好病，还看得更舒适更安全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现在这个产科麻醉啊，这种分娩镇痛您帮大家介绍了，真的还挺好的，让大家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时又能够安心的舒适的进行这一场准备。您看现在您帮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床之上能够为产妇朋友使用的麻醉方式都有哪些呢？
0: 产床上的话，我们更多选择的是腰硬联合的这种麻醉方式，有的时候可以腰硬联合，有的时候可以给这两者分开，用腰麻或者用硬膜外，但是我们现在传统上

0: 几个小时呢，那会不会突然出现我从一个腰硬联合的麻醉突然间出现紧急情况转成全麻呢？这种转换我们是怎么完成的呢？
1: 我们现在在流程上的话摸索了一种最快的这种方式，就是无论是分娩阵痛的产房还是手术室，他们之间的衔接包括人员的衔接等等，都有自己一套快速的一个流程，这就是我们在制度上的一个

但是颅压如何低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打麻醉的时候啊，硬膜外给破了。但是硬膜外的破的话，有可能是穿刺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患者自身的硬膜外比较

们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打冷战呀，或者是恶心的这种情况的。但这些情况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个反应，很有可能是麻药的影响，但。

自己身体的血管吸收，然后进到身体里去，基本上影响是非常非常的轻微的。所以宝妈们都不用担心，你们生产完了之后的话，如果因为

0: 您看每个人的他这个心理状态不一样，就像您刚才说他对疼痛的感知不一样，那会不会有的宝妈在术前我们给他做了评估，定了到底打多少量的药，但是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或者生产的过程当中自己还是害怕，还是担心，还是一直跟您说疼，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嗯，是这样的。而且麻醉医生嘛，现在做分娩镇痛的麻醉医生都是24小时值班的，原因就是因为就要陪伴宝妈们，然后平安的度过整个产程。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种分娩镇痛 对待顺产的这些个产妇，她不像是剖腹产，剖腹产的话有可能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时间，而且2个小时，哎，整个麻醉过程平稳结束了，麻醉工作。但是顺产的宝妈们呢，有可能6个小时生完的，有可能24小时才生完的，还有的一些宝妈们的话甚至3天然后整个产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麻醉医生在旁边就要在不停的给药，然后不停的随着她疼痛的升级， 然后评估他的分数，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再选择性的用一些个药物，然后增加一些个药量，以维持住，以降低了他们的这种疼痛度。所以可以这么说啊，整个宝妈们的整个产程，然后麻醉医生是在他旁边，然后随时对他进行给药观察并且进行陪伴的。所以麻醉医生还是很辛苦的啊。
0: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麻醉医生的人手是严重不足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的史源主任啊，从事麻醉医生的工作也有10几年15年的经历了，您感觉从您刚入职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麻醉领域的事业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为患者的治疗心理包括治疗的效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改善呢？
1: 工作了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了，然后看到了那么多的病例，其实自己的感想还是挺多的。首先我们说一说麻醉的这个技术啊，我们就拿分娩镇痛来说，像分娩镇痛的话，我们在全国试点开始是在14年， 是从18年 然后开始普及的。你想到现在为止才不过6、7年的时间嘛，但是分娩镇痛的技术的话基本上已经 得到了所有的这些个宝妈们的认可，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果，这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讲的话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麻醉药物上来讲，因为之前的麻醉药物到现在的麻醉药物的话，它的并发症很少了，那么过胎盘的很少了，那么还出现了一些个专门针对性的一些个药物，而不是说是那种副作用很多，所以这 是药物方面的一个普及。那么从理念上来讲的话啊，这是我更想说的，我们原来麻醉医生的话理念其实无非就是手术让患者不疼，但是现在我们麻醉的理念啊更多的我们要讲的是整个为术期的一个理念。什么叫做为术期呢？术前、术中、术后， 我们整个过程，从患者从入院那一天起，到患者回到家中，甚至术后的2周左右的时间，我们都希望患者的心理、患者的心态、患者的疼痛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

0: 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呢，那么它们普遍在化妆品里，因为它有护肤的这种功效、
1: 化妆品啊护肤品里边这些呢，像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比较熟知的，那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是经过了权威的机构认可以后才能写到它的包装盒上的、它的包装盒后面有一个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之后才写上的它的效果，叫什么我给您读一下，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可以说它在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得到认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既能够帮助您在日常当中无论是洗脸洗手还是洗衣物什么的都能够洁净，第二点就是不伤手不伤脸不伤咱们的皮肤，这样的来自于芬兰品牌的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卖多少钱，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带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啊，今天给您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四盒，
1: 四盒全是礼盒装，
0: 没错，每盒有四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总共16块、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前20位朋友额外再给您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皂，再给您赠四盒、那这个市场售价呢，一般啊，这个硫磺手工皂是每块就要27块多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主品加赠品的价格是199元，
1: 20块199块钱，但是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八号到十月十八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在北京和河北会新增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作为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先行启动区，现在已经建完了90%，今年9月会和大家见面了。
1: 是啊，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这片区域啊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把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作为教具，也是打造了一片超级自然校园。
0: 嗯，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走进森林课堂。虽然现在9月份哈，我们的森林课堂才会正式的完成和大家见面，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绿色生态和未来的规模了。
1: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
0: 建超好。
1: 你好，
0: 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2: 主持人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刘源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哈。第一个呢就是聊聊您去过的国家森林公园，第二个就是走进森林公园的时候你会期待。

0: 森林公园其实非常的多，
1: 没错。
0: 那森林公园它到底能够承载哪些功能？怎么样把森林公园除了生态效益之外的其他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的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上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去视频号上给我们来留言。
2: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平原规模最大、经济跨界共建的标杆项目，其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片区工程量已完成超90%，将于今年9月正式亮相。这片占地35.06公顷的超级自然校园，把森林、湿地、花园化作天然教室，四大主题教室搭配自然观察镜，可开展科普、游戏、手工、林地探索等多元活动，也实现了从单一林地向复合型生态空间的升级。这座藏在潮白河畔的沉浸式自然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有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密云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这样的啊，先流向怀柔，然后再到顺义，再到通州，再流到河北的湘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河，到滨海新区，最后呢汇入到渤海。所以潮白河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包括潮白河它现在周围的整个水资源、整个生态资源又是怎么样的？建超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到底这条河流有多么的重要。
3: 好了，主持人，潮白河在咱北京市呢是第二大河流，它是在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是由潮和白河在咱们北京这个密云汇合之后一直往南，这个定名了叫潮白河，总长呢是458公里，然后在咱们北京市范围内。

0: 我的这个农田，然后呢周边的老百姓呢也会利用河水呢进行灌溉，保障了咱们区域粮食这个生产稳定的发展。不仅如此啊，潮白河河水近年来水也比较多，下渗把咱们这个地下水也给有效的进行了修复和补充，涵养了咱们周边的这些湿地，改善了首都东部区域的这个生态环境，丰富了华北生物这个多样性。目前呢它更是咱们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生态纽带。在潮白河的这个生态保护啊、综合治理、水资源利用这块呢，它是推动咱们京津冀生态联防联治、协同共治，为咱们华北区域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久的这个绿色的动力。
1: 您刚才也提到，它是我们北京的第二大河流，第一大河流就是我们老说的穆庆河、永定河。
0: 对，
1: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密云水库是非常重要的水源。
0: 对，
1: 所以它的特点，它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2: 你看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水源哈，我们也细数一下哈，包括在北京和京津冀的一些森林公园吧。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去过哪些森林公园有关。包括呢大家去了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希望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哈等等吧，希望自己能够看到的。那你看像北边的八达岭，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像这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南边的哈，还有呢像这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那西边的呢像野三坡的国家森林公园，东边的像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哈。那再往外走一走，其实也还有一些哈，比如说像这个河北的，比如说坝上啊、木兰围场等等啊，
1: 张扬每年夏天都会去坝上、木兰围场、
2: 对，没错。
1: 再近一点的、低一点的，什么百望山森林公园哈、它现在属于我们的市属公园，就比较低一点儿、大家也老去。
2: 是哈、这个特别喜欢爬山的哈，就是不太高，但是呢，还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爬山的乐趣哈，也是会喜欢到这里面去的。你看，像我们在建的一些这个特别是现在哈在建的潮白河的国家森林公园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区别在哪儿哈？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
1: 提到那个八达岭，
2: 对，
1: 它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2: 跟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刘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刚刚其实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就能够感受到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1: 对，
3: 那么咱们北京这个市域范围内的目前一共有15处国家级的这个森林公园，总面积已经超过了4.5万公顷，但是呢他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这个西部和北部的这个山区。那么这一类的公园呢通常是以这种山地林地为主的，我们去这些地方呢主要是一个徒步啊、爬山啊、然后森林康养这样的一些功能活动。
1: 对，大部分都在什么怀柔啊、门头沟啊，包括那个房山、昌平啊、延庆，
3: 对，
1: 就比较远郊的地方。
3: 对、然后有一些小部分呢，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八达岭呢，这是以这种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它的一个自然特点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溶洞啊、

0: 平衡咱们这个首都东西两边的一个生态格局，补足咱们东部的一个生态短板，同时呢也会夯实咱们副中心绿色发展的一个底子。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通京津冀整体的一个生态空间，实实在在的去落实京津冀的这么一个生态共建。
1: 还真是啊，因为北京的山真的西边好像西南和北边比较多，因为是西山，就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那一带嘛，就整个都在西北。您要说东边好像还真的数不出来这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但是
0: 比较少。
1: 我们能够知道刚才您提到了城市森林公园，比方说绿心公园啊等等，包括我们在我们东边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湿地，那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的公园我们能够认定为是国家森林公园，加上了国家两字又是森林公园，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0: 那咱们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它的这个园内的这个景观资源，或者是它的这个文化资源，就像八达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科学的

那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在这个通州和河北的一个交界处嘛。那么总的这个规划面积是104平方公里，用地呢差不多咱们北京跟河北是6-4开，也就是说通州这边呢咱们占了60平方公里，覆盖了宋庄、鹿城以及西集三个镇。那么河北廊坊的区域呢，它的面积是44平方公里，包括了三河、香河、大厂三地。整个公园的这个总体布局呢，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一脉揽三元，双环练多景。一脉呢，自然就是咱们潮白河这一条大的这个水脉，依托着潮白河整个的水系呢，打造一个大型的这个森林湿地，显现我们

0: 这个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西吉镇的这一段潮白河呢，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原河湾的一个景色。我们借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将会打造一些集这个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研学授课于一体的综合的自然教育的一个基地。
1: 嗯，
0: 那么整个建设当中呢，我们也是坚持了这个少破坏、低干扰、低密度、小规模，同时呢又满足这个全要素多维度的这样一个设计思路，把整体呢分成了一个生态的核心保育区以及八大特色体验板块。那么根据这个现状资源的不同呢，分别设置了特色的农场、户外的课堂啊、湿地科普、

这个小型的这个室内教室咱们初期的一个使用需求，那么这个是场馆的一个建设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户外的这个场地呢，我们结合了现有这个地块的一些特点吧，打造了四座这个户外自然教室，每一处呢都会配备一个科普的廊架和一个配套的活动的草坪，方便这种亲子啊研学的团队去开展各类的这种户外活动。那么我们还用一条贯穿了全园的自然观察镜去串联起咱们所有的这些自然教育的点位，在这个沿路呢，我们也会统一的去布设这个科普的解说牌，使咱们整条线路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路线，小朋友们沿着这条路可就走的时候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个

0: 林可能这个片区，原来呢是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呀、啊，这个百万亩平原造林的一个场地、
1: 嗯、
0: 一个地块，它现况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林地的基础的，然后呢它特点呢也比较典型，然后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现况的基础上，哎，因地制宜的去发扬它现状的这些特点来进行优化。您比如说在咱们项目西侧，哎，是咱们这个西集镇的一条主要的一条交通要道，然后呢人流活动也比较密集，现在呢已经栽了一些春季开花，秋季呢会有一些彩叶的植物，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补植了一些植被啊，使它春天呢花开得更多一点，秋天呢彩叶的数量也更多，而且色彩更加丰富，形成更加完整的成规模的这个春花秋叶的这么一个景观。
1: 嗯，
0: 然后在咱们项目的东侧呢是紧邻着咱们潮白河大堤路，这块呢主要是乡土树种，比如杨柳槐春榆这些树，但是呢它这个植物群落就比较单一了，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那个林分的格局，在原有的这个纯的林木里边呢增加一些小乔木啊灌木啊，然后呢增加它的林间那个混交，还有一些花草来丰富它的这个群落结构，促进呢现有林地呢不断的进行这个演替发展。在咱们项目的中间这个区域啊，是一个现况的一个下凹的坑塘，这个坑塘呢因为在大堤边上，离的这潮白河很近，所以它地下水的水源啊很丰富，形成了一片这个森林湿地这么一个景象。在去年吧，咱们区园林局还把这块给划回了一个规划的林这个湿地。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它地下水高啊，这个原来坑塘里边会有些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在这个炎炎的夏季里去感受一下北京和河北新增的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也就是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最南边。它有一个先行启动区啊，现在已经完成了90%了，将于今年9月和大家见面。当然这个夏季您也完全可以去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它的绿色魅力，同时也可以实地的看一下它的建设的过程
1: 。是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森林课堂。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因为这片区域啊，它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在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当中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作教具呀，然后这里呢可以打造成为一个超级的自然校园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话题哈。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大家聊的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哈。比如说聊聊您去过的国家森林公园啊，还有就是走进森林的时候，大家期待有哪些户外的一些体验？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建超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好，我再来介绍另一位哈，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刘源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再次欢迎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我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看了非常多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过程当中的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副中心建设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规划先行，所以很多规划一早它就都已经发布出来，包括我们在京津冀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其实大家如果现在去啊，我当时去种过树，它那个规划图理念，它那个展板它就立在那儿，大家是可以去看的。
2: 对对，
0: 所以你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它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看到。我当时就看到有一个概念啊，我特别的感兴趣，说园区打造演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我一看这周围已经有森林了，虽然那个树有的还是比较小啊，什么叫做演替生长的明日森林？它到底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刘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规划上的一个林业规划上的词语啊，
3: 对，
0: 老百姓一看到这个演替生长是干嘛的？这个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好的好的，那我们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林子呢，大多都是树木比较整齐的，然后它的这个树种也比较单一，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呢基本上是靠一个人工的这种养护的，它就像一条人工绿化带一样啊。那如果缺了我们人的这个干预呢，它整个这个林子的健康程度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去存续。那么这是咱们目前城市里边最常见到的一个城市的人工林。那么演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近自然林的这样的一种人工林升级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演替能力的一个类似于近自然的这么一个森林。那么在近自然林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就不再追求树木那么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它都是一个高度啊一个树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允许它不同的树种，不同的大小的树，不同这个高度的树共生共存，通过它这种自然的优胜劣汰去适者生存啊，形成一个更加接近于我们真实山林这个森林当中的一个群落的这。

0: 这个是百亩造林给它这个整齐优化了，但是我们现在补种的各个品种的一些树造成了我们这种近自然的这种景观。其实小朋友们走进这个森林也特别喜欢这种近自然的这种风貌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树啊，它可能有这个青岛啊等等这种形态，其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依托的其实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景观吧。那游客来到园区之后呢，都是会通过哪一种近距离的这个方式哈进入到自然，然后又会有哪些特色来体验这些项目呢？比如说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1: 点唱。
2: 在咱们这个森林课堂里啊，实际上咱们也在这个整片这个林子里边呢设置了几个课堂。哎，比如从咱们主入口有一大门进去之后呢，是咱们这个自然观察教室。哎，可以让孩子们观察观察一些树啊，树叶啊，树干啊，树枝啊，上面的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沿线呢设置了一个自然建造教室。小朋友们来了呢，可以比如说捡一些树枝，做一些这个昆虫的窝呀什么的。给他们做一些叫昆虫旅馆嘛，咱们学名的昆虫旅馆。
1: 是，
2: 然后拿树枝子搭个本杰士堆。
1: 对，
2: 可以观察观察这个小动物。
1: 本杰士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

朋友也发了，是我们的老听众青青河边草啊，他说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有大片的区域，为什么呢？那可以搞一些活动啊，我觉得在森林里的活动可比在草坪上的活动有趣多了。你看大家其实都考、嗯

0: 都是一块儿，就有是规划先行，
1: 对
0: 一个更进展的顺利。
1: 嗯，
0: 哎呀，真是我们现在去可以看到工程，是不是？
2: 可以看，可以看。
0: 这个工程是悄无声息，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塔吊啊，什么也有啊？
2: 这个咱绿化工程倒没有那么大的动静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工程啊，从咱们开工至今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对外开放的。
0: 嗯，
2: 因为它现在也周边也有一些老百姓、村民。
0: 嗯，
2: 从开工至今吧，就是经常性的会。去咱们现场呀，
1: 周边遛弯儿，
2: 遛遛弯儿啊，带带娃呀，就干这些，
1: 也看看我们的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2: 也帮咱们监督一下。
0: 哎，
2: 对，
0: 李秀兰说，我们老年人更喜欢自然的植物多样性。哎，刘源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超，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3: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那么在这两个入口的区域呢，我们是设置这种蜂蝶花草径。那么蜂蝶花草径呢，有点像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公园里头经常见到的莫奈花园啊，它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花呀，然后这种开花的春秋都会有的这样一些开花的这个景观啊。那么它会兼顾到一个景观的这个效果，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的这种蜜蜂呀、昆虫啊来到我们这里，丰富我们的一个生态环境。
1: 会是那种成景观道的呢，还是说成片的，包括像副中心打造的花海一样，会是哪一种形式呢？
3: 咱们森林课堂里边的形式呢，主要还是沿着咱们这个道路还有这个广场的两侧，就是我们人流比较密集的区域，
1: 像步道周边是吧？
3: 对对对，就是你的这个可能接触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0: 好，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问说，请问现在我们去能够看到什么花吗？有推荐吗？哎呀，这一说到这个花海啊，对大家这个口味已经都越来越这个高了啊，
1: 没错，
0: 想看看有什么花儿。说知道树肯定是特别棒的，有树的地方一定凉快。哎，最近有花吗？还说这个蚊虫多吗？大家问得很细致。二位老去啊，也是作为我们的游客，不是作为我们的规划师啊，作为我们的建设方，来说一下咱们去逛的时候有什么推荐的吧？来，私房的感受有什么花？花咱们女士来说吧。
2: 花女士说，
3: 对，我们现在呢，因为咱们北京夏季啊，常见的开花的这些种类我们都有，就比如说这个金鸡菊呀，然后这个仙桃草呀，这一类就很漂亮的，然后近几年都很网红的这些花卉我们都是有的。然后我推荐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坑塘区域其实是有一片小小的这个湿地花园，然后这一块呢，因为最近咱们今年北京雨水也比较多啊，它的这个水生植物长起来了之后，目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小朋友们带着这个网子呀，带着小水桶啊，去那儿开始捞蝌蚪、捞青蛙了。也是欢迎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1: 好，这是我留言给大家推荐的哈。哎，建超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区域给大家推荐？
0: 建超刚才说花女士来说呢，建超应该是看树的啊，或者看别的
1: 风景。我来说哈，
2: 其实对于这个季节来说，我觉得去啊，更多的是乘凉凉快。
0: 哎，有跑步的地儿吗？
1: 对，
2: 咱们虎泉区有一条这个环
0: 现在已经有了，
2: 已经有了。咱们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呢，我推荐也是这个咱们中间这个水塘区域，咱们有一个在水塘上面的一个栈桥。上次我们也是跟这个咱们园林局的这个领导同事一块去看啊。觉得比如说这个栈桥呢，上面也有护栏，可以小朋友们可以骑那些小孩玩的那个自行车，可以骑一圈。
0: 可以是吧？因为有些地方是不让进这些。
2: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安全的。
1: 好，咱们这是可以的
0: 啊，
1: 是吧？
0: 私房的这个，咱们要去的话，咱们现在去的话，从哪儿进去比较合适啊？
2: 咱们有两个，有三个出入口都可以。现在，都可以。
0: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2: 比如说西集镇的咱们项目的西侧啊，是西集镇有条叫西大路
0: 啊，
2: 这边是出入口。
0: 那大家就导航潮白河森林公园，比方说看西集，
2: 森林课堂片区，或者导航到西集幼儿园。
0: 西集幼儿园啊，这个就可以。
2: 对，
0: 您看现在先行启动区的工程已经完成90%了，大家可以去逛逛，同时也可以去看看我们工程的这个进展。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开放式的工程，尤其绿化工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大家跟园林工人聊一聊哈，他能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从现在到9月份亮相，还有。

0: 枸杞，
1: 哎，对对，
0: 这是咱们特别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些。
2: 蒲公英也算吧，
0: 蒲公英也算，蒲公英也算。
3: 对，因为我知道有林场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林下经济，要种植一些。
2: 哎，您看大家提的就是未来林下经济的这个新方向了啊，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村落有更多的这个沟通。
3: 嗯，
2: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把森林当做教室，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

0: 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非遗馆的资深讲解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我是非遗馆讲解员一卓。
0: 一卓你好，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您来为我们大家云游一下我们非遗馆，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尤其我们这座非遗馆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啊，这个背景非常的浑厚。
1: 是的啊，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总览厅的一个序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墙板上方呢以一组浮雕的形式整体概括到的是大运河流经八省市的特色非遗项目。哎，这八省市呢我们有一定的顺序，是自北向南的顺序。那最北端是咱的北京，可以来到天津，随后是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共是八个省市。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参观顺序也是自北向南的一个参观顺序。那我们
0: 开启我们的云游打卡之路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此次来到的是中国大运河非遗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点题的，刚刚我们也看到非常雄伟浑厚的背景墙，
1: 是的，
0: 其实都是通过石雕的这样一个方式展示了京杭大运河途经的八省市各地。那么现在所打卡到的就是我们的起点北京啊。
1: 对，那面前其实就是我们北京段的重点展品，叫做传承大运。
0: 传承大运、
1: 那这里呢用到的制作工艺叫做景泰蓝，
0: 景泰蓝制作工艺。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展馆当中啊，除了我们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这些城市之外，他们所呈现的都是各自代表的非遗
1: 物质文化遗产。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是来自于北京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而且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点题啊，
1: 传承大运。
0: 没错啊，我们看到这个花纹以及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美。
1: 那我们这个船只呢参考到的是明代渝北大篷船。那明代渝北大篷船是当时皇室家族才那其实来到这艘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有一个疑问，怎么区分船头船尾呢？在这里呢我也问问您，您看到这艘船怎么区分它的船头和船尾呢？
0: 这个船头船尾我一直会比较想当然啊，觉得应该是这个风帆迎面而来的肯定是船头。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
1: 那我们看上这艘船啊，首先咱右手边船头这个位置比较矮啊，对吧？那左手边高高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来到再左边一点看到这个地方啊，

0: 主要还是看的就是纤夫
1: 哦、
0: 所以这个船呢，可能船帆的方向呢，也不是很注重这个风力的操作了
1: 哦。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映入眼帘呢、这个展厅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
1: 五花八门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可以说是井然有序，而特别像咱们北京的那些四合院。
0: 哎，我们这里呢复原到的就是老北京四合院的场景
1: 哦。
0: 那面前其实可以看到，咱左手边是当时的书房、厅堂以及卧房啊。那我们书房呢所展示到的便是咱中国的文房四宝。
1: 哎，
0: 桌面上方中国文房四宝。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来到厅堂的位置，
1: 这是客厅的位置，
0: 这就是咱现在客厅了。对，我们说上方整齐摆放到的多是精作硬木家具、那精作硬木家具体现到的便是皇亲贵胄的审美趣好。他们追求这种厚重大气又不失典雅的修造性。那其实可以看到咱面前多是明式家具，
1: 没错，
0: 明式家具同样也是井然有序。
1: 而且有八仙桌呀，还有长条案啊、等等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家具的摆放以及它的规格。哎，那么特别想问，那这种一个井然有序的建造规格也是一种非遗吗？
0: 也是非遗项目
1: 哦。
0: 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多是通过这种民俗化的场景，来拉近咱们和非遗之间的距离。很多百姓说了，这非遗是什么呀？非遗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没错。

0: 非常的熟悉，因为很多有拓印的这种制作工艺，是不是？这个还有点像，但其实不太一样，是吗？
1: 对，这个属于是版画，它是直接刻版，然后直接在花纹上涂颜色，印到纸上就完成了。
0: 哦，哎，我们现场能操作一下吗？
2: 嗯，可以。
0: 啊，那在您的指导之下，我来制作一下我们这个。嗯。

0: 手绘，我们接下来去看一看手好吗？也希望在老师的指导下您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创作好吗？感谢感谢。我们身后就可以看到刚刚老师提到的是手绘创作而成的，也非常的精美啊，而且是五颜六色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为了对那些没有绘画基础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体验
1: 啊。其实可以看到面前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幅五百年画的一个成品成品展示在面前了
0: 对，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呢，而且其实我是手笨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到我们这个展。

0: 3.06米，
1: 哇，3米多！
0: 会问，对，这谁家的算盘呀？天津达人堂。
1: 达人堂
0: 他们家的算盘，
1: 制药的，
0: 对，我们说的达人堂为什么有这么长的算盘呢？
1: 对，
0: 当时有一个讲究是柜台有多长，这个算盘就要有多长。
1: 这是不是能够体现这个达人堂的生意非常的红火？
0: 一方面，在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么长的算盘可以方便当时店铺内的伙计，一人一块儿进行，同时的运算。
1: 哇，这个就是当时留下来的是吗？
0: 这是一个复制品吧，真正原件展示到天津市博物馆。
1: 这个也是达人堂是非遗。
0: 达人堂，对，是非遗。哇，
1: 今天真是学到了很多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总觉得非遗有可能就是比如说锦绣拉花呀，或者是定州缂丝呀，等等，或者是这些瓷器等等，总觉得它好像离我们的生活特别的远，而且觉得它们的形式可能也比较单一。但是今天我发现啊，有这个制作工艺，还有我们的美食，还有煎饼果子也是我们的煎饼果子也是我们的非遗一种。好，接下来我都有点晕了，来带领我们往哪儿走
0: 呢？就到河北段了。
1: 河北段
0: 是燕赵图，河北段啊，樊锦燕图。那面前，咱应该熟悉了。

0: 说这个大运河畔啊，就是可以说是各显神通。
1: 对，
0: 各地的这个代表作的非遗、制作技艺都各不相同。哎，我们现在
1: 是不是能听到一些戏曲的声音？哎，面前这李伟姐呢介绍到的是河北境内的特色戏曲，然后这里呢播放到的是永年西调。哦，这里的项目
0: 也是廊坊的，
1: 有这个循环播放的都是。
0: 还有我们的盛芳灯会，木板大鼓等等啊，可以说是非遗里的曲艺文化。
1: 是的啊。那其实呢，刚提到了杂技项目，吴桥比较出名，吴桥还出名一个五彩戏法。
0: 哦，五彩戏法。
1: 对，我们这里呢准备到演出，来我们这边请。
0: 好。哦，我们现在能看到是吗？
1: 可以看到，近距离接触的啊。
0: 好好。对，去到这个吴桥大世界当中，不光能够看到杂技杂耍，我们还要看一些魔术。你好，哎，用我们怎么互动参与来进来是吗？啊，好。
2: 进来之后咱们好互动，离得近呢，看得也清楚啊。
0: 好，我能看一遍真假。
2: 能辨真假，咱看一个中国的古彩戏法叫三仙归洞。
0: 三仙归洞。
2: 可以吧？您之前现场看过吗？
0: 现场没看过。
2: 现场这是第一次看是吧？
0: 所以好糊弄了是吧？
2: 这就好办了啊，是不是好糊弄？
0: 哎，
2: 啊，两个碗儿。一根筷子，
0: 猜吗？
2: 对，等别着急，别着急，我先介绍两个小碗，
0: 迫不及待了。
2: 一根筷子碗啊，不是道具啊，看。
0: 我来辨辨真假啊，真的是碗。
2: 哎，碗前没有三层帮，碗后没有两层底儿，敲敲捅捅啊，没有洞，没有眼儿。一根筷子就叫武术棒用了，简单。为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因为它有三个小球。三个小球代表着三个神仙，哪三个神仙？回答。非常好啊，福禄寿啊，三个神仙啊。有时候我问那个游客嘛，我说你们抢答哪三仙？
0: 我已经意念回答你了，你也接收到了，好，
2: 对，
0: 非常好，
2: 那就可以了啊。对，好，两个小碗叫什么？叫修仙洞府，合起来叫三仙归洞。一个、两个、三个，这演的时候扣一个亮一个，一上一下，阴一阳，中国文化就在里边了。
0: 对，
2: 把球放在我的手中啊，拿着这棍儿去捅，捅就到碗里去，你来回来回的变。啊！但是要交代一下，我手前手后手左手右，是漏缝，没有夹带藏匿。你看仔细了啊，把球放到我的手中扣碗里，把这个给它盖起来，一个一个拿起这个放到我的手中，走过，噗，你看，进去了。这两个扣住了，这个不动，一抓呀，过去，没了。这样，咱不放碗铃了啊，放你手中行不行？给我一个手，你抓着一个球行，抓住了啊，抓住别动啊！哎，对，盖上去，明白明白。
0: 把我手也盖住。
2: 那必须的，这里两个，我勾出来一个球啊，看见吗？这球就在上面待着了，看见了吗？看见了是吧？哎，咱们聪明的人都能看得见啊。这一个球，别到你的手中，盘上一个，打开一看，几个了？
0: 没有。
2: 手打开，谢谢。
0: 啊，两个。
2: 现场怎么这么安静呢？
0: 我只能是无言以对，叹为观止。
2: 我帮你拿着话筒来，给我来个五秒钟的掌声。好了啊，这个不能掐，必须给他掐五秒钟。好了，这就是三仙归洞
0: 了。太厉害了，谢谢你。所以我们三仙归洞也是非遗之一，是吗？
1: 是不是特别精彩？
0: 真的让我叹为观止啊！
1: 所以我们张老师可以说也是我们非遗馆镇馆之宝之一。
0: 能收徒吗，张老师？能收。
1: 没问题啊，跟老师练一天立马出师。哇，
0: 哎呀，我到现在我脑子里还是懵的。
1: 还是懵的，真的。
0: 对，
1: 我也是看得非常迷糊，非常精彩啊。那我们继续参观。
0: 好的。
1: 那我们前方请。那这里呢便是山东段齐鲁中泉寺。
0: 刚刚我们已经走了京津冀，
1: 哎，
0: 现在就来到了山东齐鲁大地了啊。
1: 齐鲁大地，
0: 看看我们齐鲁大地上到底有哪些精粹所在。
1: 但其实看到我们右手边

0: 河间的皮影戏，它也是
1: 鱼皮、嗯。
0: 其实主要呢，还是跟咱这个鱼的生长环境有关系。嗯，咱鱼呢生长在华北平原，咱们这边的鱼品种叫做渤海鲤。哦，渤海鲤。哎，
1: 我觉得这个衣着跟我讲这个原材料，肯定是卖着关子呢，因为他特地来讲一。

0: FM 经济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好，接下来
1: 那在前方其实就是咱的中原地区了，也就是河南段。
0: 河南段
1: 叫做豫州梦华路。
0: 哦，这是我们这个河南区域的一个主题。
1: 其实河南段呢非常好看。
0: 哎，为什么呢？
1: 河南段呢有三朵牡丹
0: 啊，
1: 咱可以找一找。哎，这三朵牡丹
0: 洛阳牡丹
1: 在什么位置？
0: 三朵牡丹在什么位置？是吗？
1: 可以找到的。
0: 哎呀，会很难吗？
1: 不太难，你比较明显。
0: 哦，那我们先看看这儿，这应该属于唐三彩吧？
1: 哎，这是唐三彩了。
0: 唐三彩，我这个大眼放过去，
1: 好像
0: 没看到。对，
1: 我说河南段比较亮，肯定有灯啊。
0: 对，但是我，这个，等一下，这个是牡丹吗？
1: 是牡丹的一个造型，
0: 是牡丹的一个造型，算其中一个吗？
1: 算其中一个。再找找。
0: 好样的啊，唐三彩的这个双龙尊，也是我们很多人啊，有灯。

0: 现在可以了吗？
1: 对，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大，然后还需要捻一下。
0: 好，
1: 对，就大概这么捻一下。也可以看我捻的时候，它是斜着的，这样接触面就会大一点。
0: 好，这样，辛苦老师您先操作，一会儿我来找您拿，
1: 好
0: 吗？好
1: 的，没问题。
0: 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
0: 其实来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带体验一下，顺手呢可以带回家，作为一个伴手礼。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沿着运河去打卡我们各地的这个非遗文化。刚刚我们提到是徐州，我现在都能听到师傅的那个碾的那个声音。
2: 那咱们前面说到那个大船怎么区分船头船尾
0: 对，这个是船尾，我现在记清了。
2: 对的啊，所以有舵板的地方就是咱们船的尾部，所以咱看到的是船尾。
0: 好，
2: 强化一下记忆点。好，那么在前方请。那右手边面前啊，咱的展柜当中所看到的是江苏的苏绣，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江苏的苏绣。那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千里运河非遗大观长卷》。很多游客说了，有点像。

0: 做一个。
1: 哦，
0: 这可以做一个。
1: 嗯，
0: 这个师傅呢叫做织手。
1: 嗯，
0: 他负责编织出纬线上的图案。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师傅呢，咱往上头看，他有个二楼。
1: 二楼。
0: 二楼。哦、对，这个地方。还能看到还有一根被红布包裹的木架上，坐在这个位置，他负责提升竖向的经线，叫做拽花工。
1: 哦哦、哎，
0: 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1: 横竖交替，
0: 嗯，
1: 纵横交织嘛，
0: 纵横交织，对、嗯。所以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工作效率也不太高，每天
1: 啊
0: 不太高啊。嗯、两位别看
1: 工粗细活，
0: 对
1: 对、
0: 嗯。那两位师傅呢，每天
1: 哎，你看我们这儿就能看到这个、
0: 啊、对屏幕当中
1: 展示图，嗯，所以他这个。嗯珍贵处就在做于我们这个手工匠人一点一滴的
0: 每天嘛
1: 对对对
0: 那每天就是五六厘米一点一滴、哦、
1: 每天五六厘米
0: 五六厘米对、
1: 哦、
0: 所以咱今天五六厘米明天五六厘米才能攒成巨幅的云锦作品
1: 哇这个还真不是磨洋工啊这是我们对制作技艺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把控、嗯、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我们都知道这个南京的这个云锦甚至是宋锦都非常的珍贵、嗯、市场上它的售价也很贵、
0: 很多人不知道到底珍贵在什么地方、
1: 哎、人工
0: 人工
1: 嗯对而且这个、
0: 啊、人工
1: 对而且它这个人工还不是普通的我们这个工人手上的这个技艺啊技巧啊、技术啊都是非同一般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这两位师傅呢不是说我的上头瞎织你的上头瞎织
1: 嗯对对对
0: 他们俩还有一定的
1: 相互配合
0: 口诀、
1: 啊、还有口诀
0: 当然咱不知道
1: 啊
0: 人家有自己的口诀
1: 嗯好
0: 那
1: 刚刚我们看完这个南京的宋锦之外云锦之外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0: 苏州
1: 缂丝哎说到缂丝大家也是觉得哎呀好昂贵啊
0: 好昂贵
1: 啊但是昂贵
0: 地方
1: 对
0: 哎我们说苏州缂丝有一个独特的织造方式叫做通经断尾经线不是竖向的吗
1: 对
0: 通经断尾竖向是一整根
1: 嗯
0: 哎断尾呢用到的是一些彩色丝线
1: 啊这是我们看到的
0: 对这是彩色丝线
1: 嗯
0: 哎川
1: 嗯我看到这幅画还是挺吸引人、哎、为什么放到我们这个缂丝这儿呢
0: 因为这是缂丝的成品呀
1: 啊真的吗它是缂丝
0: 成品对
1: 我们大家镜头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啊我到现在我离得这么近我都觉得它是油画
0: 嗯
1: 因为能看到它那个颗粒感
0: 纹理感对、
1: 对颗粒感纹理感然后就丝毫看不出是由这个针线所编织而成的
0: 对就是缂丝独特的地方啊
1: 哇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座、这一个缂丝制作时间要多久
0: 制作时间的话我们是没有了解到的因为老师当时会同步进行多幅作品的制作那缂丝呢全程是一共是16道工序
1: 嗯
0: 那每天技艺高超的师傅只能织出2到3毫米、嗯、所以通过我面前这幅画可以推理出2到3毫米咱这幅作品呢
1: 哎
0: 大概也是2-3年左右的时间了
1: 真的是哎我们现在目前映入眼帘这个也是挺震撼的啊
0: 哎那这里边是浙江段了啊面前所看到
1: 浙江段
0: 这是我们大运河最后一个河段了浙江段那面前所看到的是浙江东阳木雕的作品叫做好运连绵
1: 啊木

0: 有
1: 啊，我们当地也有，
0: 对，当地也有，对。那在今年的运河端午时节嘛，咱们在沧州段运河就有沧州的北派龙舟。哇，那北派龙舟呢，相比较南方龙舟来说呢，竞技性少了一点，
1: 趣味性多一些，
0: 趣味性多一点，对，没错啊。我们北派龙舟呢，之前被人戏说是小鸭子，小鸭子也很可爱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会在龙舟上方呢，准备一些咱们的活动，像打扮成这个水果。

0: 对，这个也是吗？这是也是扎染工艺吗？
1: 嗯，这个上面的是，这个不是。
0: 哦，这个上面的是。哎，我戴这个好，好不好看？这个怎么样？
2: 哎，这像今天这个色系也非常。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

0: 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您好。
1: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翔。
0: 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
1: 那必须的。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其实您要说北京里边各个的卖茶的号也好，庄子也好啊，现在叫什么店也好啊，基本上必有的就是都得有茉莉花茶，对吧？
0: 确实，这个茉莉花茶呢是北京人啊，从老至今啊，这个各个辈儿已经传递了这么久，依然爱喝茉莉花茶，
1: 就是、印在嘴里、印在胃里、印在骨子里啊，印到骨头缝里、骨髓里的那个味道。有的时候就是出去再远游回来之后，喝一口茉莉花茶，喝一口那个茶香，这才觉得是回家了啊，这个寻找。你魂儿回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啊，确实啊，在这个北京卖了这么多年啊，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也形成了很多的老字号、老品牌。
1: 哎，但是品牌字号虽然多，可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家，跟那些您提这个老字号啊、什么这些那些啊，好像都有点区别。今天这一家和以往咱们说的是老字号、新字号、大茶庄、小茶庄都有点区别，谁？精华茶叶，
0: 哎，说到这个精华茶叶，可以说是精味茶叶的一个代名词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说这个精华茶叶在北京有多有名，跟大家说一声。有人说北京有一马连道，现在如果到马连道，您会发现马连道大家最爱去的精华茶叶大世界。
0: 哎，对，我前些时候还去马连道嘛，去转悠茶叶，我看里边那他们家那老店呢，依然非常火，很多人特认它。
1: 哎，咱们说那个率先的，我这个叫锡纸吧，又叫铝箔纸的，怎么叫都有哈啊，这种包装，那当年就是精华这个包装是率先推出的，他一推出整个风靡整个茶叶界。后来您看很多的茶，无论是什么绿茶、红茶、花茶，最后都采用这种的铝箔纸这种包装啊，这也是精华带来的风潮。所以今天咱就带着大家去品一品啊，这个招待国际友人的、招待贵宾的啊，这样品质的精华的特级，而且是今年的新茶茉莉花茶。
0: 我是一直在喝这个精华茶叶啊。当然现在呢，这个咱们市里啊，各种品牌的茶叶也非常的多。大家也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喝其他的一些品牌了，但是呢，很多的老人甚至在老人带动下，一些年轻人呢，现在还都在喝着精华的茶叶。这个精华茶叶啊，确实是一个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味儿啊，
1: 就是那个味儿。
0: 既然是咱们这个老字号啊，来到咱们北广生活时间，那必然啊要给咱们听众呢带来一些实惠，拿出他们好的产品给大家
1: 啊。您这说对了，就是精华，当然说任何一个老字号也好，什么也好，首先咱们大家放心，而且呢，精华也有高低好坏之分，得有三六九等嘛。有这个口粮茶，咱们说平时老百姓喝的、日常喝的，也有这个高等级的，偶尔说拿出来解解馋的啊，这样都有。今天咱们就带来的叫精华的特级茶，这个特级意味着什么呢？茉莉花茶这个等级按分，特级下面有一级、二级，还有三级。说二级、三级，咱们老百姓基本就叫口粮茶，每天喝，这东西卖的便宜。特级就是给大家说，偶尔拿出来尝尝鲜儿，偶尔拿出来让大家这个感受一下高品质的啊，解馋的这个茶。今天要跟大家先给您吃一定心丸。精华既然来到了北广生活时间，就是让大家拿这个平时喝口粮茶的价格，尝一尝精华的真正的这样的特级茶的这个品质。
0: 是
1: 什么叫精华的特级茶？首先要说茉莉花茶，老百姓都知道它叫做绿茶为基底的，叫基茶，对吧？啊，烘青绿茶。今天精华选的第一叫做新茶，今年当年的新茶。有人说为什么这时候新茶刚下来，我告诉您，您说的那个四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新茶，那是江南的龙井绿茶呀，那些刚下来。真正的新茶绿茶，咱们说可以做茉莉花的，可以来回选。

绿茶基地啊所采出来的这个当年的这个新茶。我跟大家说件事儿啊，这个陆羽茶经里怎么说茶呢？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石立壤出好茶。咱想一想，周老师，咱有时候去

0: 它的毛孔张开，烘完之后，这叫做茶青，新的绿茶，最鲜爽的那个时刻给您取下来，而且取的时候，咱们要求什么呢？要求特级茶叫做一旗一枪啊，也叫做两旗一枪，达到这样的品质。所谓一旗一枪和两旗一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芽儿一个印儿，或者是一个芽儿两个印儿，芽保持鲜爽，印儿保持它里面的口感的这个厚重。今天选的就是这样的茶青，所以你想选料眼，然后呢再给大家选的这个当年的新茶啊，然后再给大家精挑细选那个一旗一枪的啊，这才保证叫特级的品质。光有茶不行啊，
1: 茶这花啊，
0: 哎，花好，今天这花是两种花，有人说茉莉花茶不就是一种花就够了吗？精华按国营老字号当年。

0: 一题达到特级的标准，这才是真正叫精华的特级。
1: 嗯，刚才你说这个白兰打底啊，
0: 对，
1: 它有那么一个话叫做朱兰打底啊，这都有讲究的。就是说呢，这个咱们北京口味的茉莉花茶呢，它得要白。

0: 挺贵的，它好东西啊。
1: 然后呢，这一罐当中是85克，这一罐哈，您知道吗？在金华，您去马连道也行，您去任何金华茶叶店也行，您去看这一罐，基本上价格就是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大概有3两吗？这个？
1: 没有3两，85克，这个不到2两都，
0: 不到2两
1: 啊，1两多。但是您知道吗？这一罐，所以说这个特级茶嘛，
0: 哎，我觉得这罐挺大的啊，
1: 很好看，对吧？它给，因为这个茶很蓬松，所以呢，您这罐正好装85克，这么一罐，一罐就是200来块钱，所以这就是好茶，高等级就是这样的等级。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2、3大罐，
0: 哎，
1: 三大罐就是600块左右的价格。我知道大家挣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一降到底，299元，做一五折。
0: 嘿，哎，这个行了，
1: 对，
0: 因为好东西嘛。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刚才您说了是85克一罐，我看这罐还真不小，
1: 哎，
0: 特别上档次。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三罐我觉得真不够，能不能以大的诚意、大的优惠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
1: 周老师啊，轻易不开口，但您一张了嘴呢，我肯定不能驳您的面子。那您看这样怎么样，周老师？我也没准备其他的礼物，咱们这样，今天本身呢，这组数是有限，就这么多组，我给大家除一个二。除一个二的意思是这样，其实金华来到北广生活时间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5151，400-05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到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
0: 哎、
1: 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
1: 反酸了，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
1: 嗯，
0: 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

0: 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那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吧，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1个月、1个月、8个月？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0: 哎，
1: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0: 哎，
1: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1: 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0: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管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包括荞麦，
1: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0: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1: 对，油也少，
0: 油也少，
1: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0: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哎，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1: 是，
0: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1: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0: 当个早点，
1: 对，
0: 配个牛奶吃也行。
1: 对，
0: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1: 特好，
0: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1: 一袋
0: 就两后。

0: 肉片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1: 没错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的胡萝卜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1: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八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0: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月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昨天咱们讲了几位皇帝中的美食达人，作为高高在上的皇帝们，他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昨天咱们也提到了他们或者是耐心钻研，或者是偶尔为之的丰盛宴席。那今天咱们继续美食的话题，咱们今天专门讲讲宴席的故事。这些宴席不仅非常的有名，非常的美味，其中还有一些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皇家宴席琳琅满目，令人食指大动，又为何屡屡暗藏杀机？哪场宴席歌舞升平，成为诗词歌赋的集大成者？而哪场宴席竟会成为救命的稻草？又是什么样的宴席可以成为如今各种文艺作品的首选？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宴席。春秋晚期的吴国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吴王朱凡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叫做于季，二弟弟叫于昧，最小的弟弟叫季子扎。朱凡知道啊，这个季子扎很贤明，于是就不想立太子，而是按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下去。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国君的位置传给最小的弟弟季子扎了。这个朱凡的想法倒是很好心呐，可是他没有想到事情啊，真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他死以后，王位倒是传给了大弟弟于季，于季死了以后呢，也要求把王位传给于昧，于昧死了之后呢，应该把王位传给季子扎了吧。可季子扎却来了一个躲猫猫，他死活不肯当这个国君。于是吴国人就只好拥立愚昧的儿子辽为国君了。辽当上国君之后呢，老吴王朱凡的儿子公子光很是郁闷呢、他就觉得如果四叔不当王，那这王位非要传给儿子这一辈的话，那得传给我自己啊，干嘛被三叔的儿子夺了去呢？于是他决定要夺回王位。在伍子胥的建议下，公子光收养了一位勇士，名字叫专诸，意图刺杀吴王僚。实际上这个僚啊，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主啊。平日里王殿上武士林立，僚本人也是非常的警惕，行刺那是很难下手的。于是公子光的团队最后研究决定在饭桌上下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僚啊，也是一个美食达人，而且吴国呢处在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美食美酒众多，

光的府上一路站满了卫队士兵，公子光的府里呢也被安排的戒备森严，就连在宴会的厅堂里也站满了卫兵。为了保险起见，参加宴会的也只有辽和公子光。每一个上前上菜的服务人员还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宴会进行了一会儿呢，吴王辽吃得津津有味啊，而公子光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席位。这个时候，专诸捧着一盘香气扑鼻的大鲤鱼上来了。在门口，几名卫士对他进行了例行的搜身之后，放他进了来。专诸跪倒在辽的面前，呈上鲤鱼。按说这个做鱼的厨艺啊，专诸还真是没白学。吴王辽看着鲤鱼，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正准备动筷子，专诸突然伸手从鲤鱼的肚子里抽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剑，径直刺向了吴王辽。利剑穿透了吴王辽贴身的铠甲，直入心脏。只听得辽大喊了一声，当场毙命啊。周围的卫士被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惊呆了，几分钟之后他们才回过神来，乱刀砍死了刺客专诸。而此时呢，公子光也带着他的卫队从地下室涌了上来，很快控制住了局面，杀掉了辽。公子光终于坐上了王位，史称吴王阖闾。这场宴会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也捧红了几个大名人。首先是主谋吴王阖闾，他后来开创了吴国的霸业。阖闾在与越国的战争中负伤而死，即位的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王夫差。另一个捧红的就是刺客专诸了。专诸虽然在刺杀事件中牺牲了，但是因为他曾经在太湖边学习厨艺，后人就把他奉为了厨师之祖。现在的苏杭一带的名菜糖醋鲤鱼的发明者，据说也正是教专诸的那个老师。这个人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名厨太和公。另外，刺杀吴王辽的短剑鱼肠剑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名剑之一啊。专诸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但是由于专诸刺王辽的事件发生在宴席上，从此之后这宴席也不再是一味的香气四溢了，而由此呢，宴席变成了一个阴谋频现的场所了。我们熟悉的另一场阴谋宴席，当然就是项羽的鸿门宴了。鸿门宴的故事咱们都比较熟悉了。话说是在秦朝灭亡之后，进入咸阳受降的不是率部与秦军主力血战的项羽，而是刘邦。所以愤怒的项羽攻破了函谷关，与屯兵霸上的刘邦形成了对峙。项羽的叔叔项伯啊，与刘邦的参谋张良是好朋友，张良就把项伯引荐给刘邦。刘邦为了拉拢项伯呢，就和项伯定了姻亲，然后刘邦就和张良这些人啊，主动到项羽的那个地方去赔罪。于是项羽呢，就在鸿门这个地方大摆宴席，算是灭秦的庆功宴，也算是表示与刘邦的和解吧。在这个宴会上，亚父范增几次暗示项羽要杀掉刘邦，但是项羽呢都假装没看见。没办法的范增让项庄起身舞剑，借机刺杀刘邦。但刘邦的亲家项伯呢也起身舞剑，暗暗地保护刘邦。项羽倒好，放任自流，也不阻止这场闹剧。张良把宴席上的事情告诉在帐外等候的樊哙了，樊哙就闯入宴席来保护刘邦。喜欢壮士的项羽赏给了樊哙一块生肉和一壶酒。可见这鸿门宴虽然有名啊，但是饭菜显然是不如公子光的宴席啊，食物那应该是很粗糙的，也就是在营地的便餐吧。不过酒呢，确实是刘邦带来的秦宫中的美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对于两位英雄来说倒也是美事一桩啊。而这场杀机四伏的宴会也最终以刘邦的逃脱结束。
比吴王僚的不归宴会还是缓和了不少。与杀鸡四伏的宴席相比，文人雅士参与的宴席除了美食，更流传下来不少让后人们称赞不已的美文。宴席从古至今都是文人雅士们的秀场，那么什么样的宴席可以让后人时时品味，什么样的宴席还造就了一张著名的画卷呢？政治家兼文学家曹操和他的儿子们通称为三曹，在文学史上的名气是不输于军事上的名气的。曹操主持的宴席那绝对是一等一的文艺范儿。据说曹操啊，曾经在铜雀台上大宴群臣，除了歌舞乐器的表演，武将们还进行了精彩的射箭比赛，文官们呢在曹植的带领下纷纷吟诗作赋，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为曹操歌功颂德。而曹操也慷慨陈述了自己匡复天下的决心。群臣请曹操赋诗一首来纪念这次盛会，曹操徐徐地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诗句啊，以此来感慨自己年事已高却壮志未酬，但眼前的美景盛况却令他陶醉。作为一位乱世枭雄，铜雀台上的曹操在盛宴之间还是以文学家的情怀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天下归心呐。铜雀台盛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东西啊，一是这首以后名扬天下的《短歌行》诞生了，二是以此盛宴为开端，曹操把铜雀台作为诗歌和文学创作的乐园，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人，在铜雀台上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第三呢，那就是在众多美味佳肴间，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美酒叫做杜康。虽说在传说中，历史上有很多著名

上不仅留下了文字，还留下了可以重现的画面，这让我们不得不感谢有名的皇帝才子李煜。当年繁花似锦的大唐走到了尽头，五代十国又继续着混乱与争斗。这其中南唐地处的位置经济发达，几代皇帝都极具才华，当然以最后一个皇帝后主李煜最为出名。但是南唐虽然结出了文学硕果，可是在政治上却软弱无能啊，在军事上也是仅凭着长江天险偏安一隅而已啊。在南唐的朝中有一位三朝元老，名字叫做韩熙载，他本是唐末的进士，也是当时著名的才子，传说呢是大诗人韩愈的后人。韩熙载擅长诗文书画，而且极富政治才能，他在南唐做官啊，一直非常受到器重，皇帝看中他的才华，让他做太子的老师，并且兼做史书的编辑，后来呢又因为他的政治才能，让他做了吏部、户部乃至兵部的尚书。这个韩熙载呢，在每一个位置上都做得有声有色，当年的中主李璟由于不听韩熙载的劝谏，酿成战败的大祸，使得南唐从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后主李煜就希望拜他为丞相，重振南唐雄风。可偏偏有人举报说呀，说这个韩熙载每晚都召集许多大臣在他们家里聚会，有结党营私的企图。于是将信将疑的后主李煜派御用画家顾闳中夜探韩府，回来以后呢，顾闳中就绘制了一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成为了历史上的传世名作呀。这幅画为我们展现了唐末华丽的夜宴，它以主人韩熙载为中心，分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以及宴散五段场景。第一段表现韩熙载和宾客们宴饮，听侍女弹琵琶；第二段表现韩熙载的爱妾王屋山献舞，韩熙载还亲自击鼓助兴；第三段表现客人散去之后，主人和诸位歌女舞女洗漱休息的场景；第四段表现韩熙载更衣乘凉，听乐班奏管乐；第五段表现一部分留宿的客人和一些舞女歌女调笑嬉谑。但是作为主角的韩熙载却是眉头紧锁，心中黯然，若有所思，好像完全无视眼前的美酒美食、美女美乐。看到画作的李煜认为韩熙载不过是沉溺于声色犬马，不会对自己的皇帝宝座有丝毫的影响，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戒心。于是凭借着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在乱世中居然可以在高位上得到了善终。这场宴席不仅仅救了韩熙载啊，更为后人留下了江南富庶之地显贵之家的宴会场面，成为了难得的历史珍品。根据韩熙载的夜宴图，我们可以了解到五代十国时期宴席的全貌，不过还是不能知道宴席上的美味究竟是什么味道。但非常庆幸的是，咱们现在也有机会品尝到皇家的盛宴。那么这个盛宴又是什么呢？说到前面咱们提到那几个宴席啊，作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好，还是有着图片详解的家庭聚会也好，反正咱们现在是无法来考证菜肴的美味程度了。不过下面这个宴席大家都有机会去品尝一下的，那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清代宫廷盛宴满汉全席啊。其实满族在入关以前饮食上并不十分讲究，即便是宴会也不过只是把大块的肉煮烂，与会者席地而坐，解刀进食，主食呢主要也是米面点心。如果举行祭祀仪式呢，就将整猪整羊整鸡整鸭上席，虽说吃的是痛快了，可是并不精细，味道呢也不怎么诱人。话说清代定都北京之后，
满族与汉族等各个民族相处，文化和风俗彼此影响，进行交流。满族的达官显贵在与汉族官员的交往过程中，也吸收了汉族菜肴的制作方法和宴饮的程式，并且加以改造，于是呢，就逐渐形成了满汉全席的格局。传说满汉全席是由苏州城的一介贫民张东官所创，他也凭借这个手艺，由一介布衣草民变成为了皇宫御厨和一代厨艺宗师啊。实际上，这个张东官本来做菜的技艺一般，但是他深藏两样绝活，一是他的切菜功夫跟杂

在康熙皇帝擒鳌拜平三藩之后，国家安定，百姓安居啊。于是康熙决定巡幸江南。张东官在这个期间，凭借自己的巧舌善辩，被康熙御封为江南第一名厨，并且还进了皇宫的御膳房。可是张东官那个时候不懂规矩，又不会做菜，在宫廷中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险象环生啊。于是张东官不得已被迫又逃出了皇宫，在逃避追杀的过程中走上了学习厨艺的历练之路。他博采众家之长，凭借自己的超人天赋，将中华民族各地的美食精粹全部学到了手，成为了一代厨艺宗师。在被重新召回皇宫之后，张东官成为千叟宴的主厨，他自编了一套108品的宴席食谱，创立了满汉全席。后来张东官辞去御膳房总管之职，在北京城开了一家最大的酒楼，康熙御笔亲赐满汉楼招牌，于是满汉全席流传到了民间，成为了天下第一宴。满汉全席汇集了各地地方菜肴的精华，又结合宫廷礼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啊。根据宴会的不同要求呢，满汉全席主要分为以下六种。第一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贵族所设的宴席，一般在正大光明殿设宴，由满族一二品大臣作陪。清朝历代皇帝都是很重视此宴的，每年都要循例举行。其次是廷臣宴，于每年正月16日举行，由皇帝钦点大学士，还有所有的大臣中有功的人员参加。第三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宫廷的大宴之一啊。后妃王公文武百官都以进献寿礼为荣，如果遇到大寿，庆典更为隆重而盛大。第四是我们经常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由老年人参加的千叟宴。根据文献记载，康熙、乾隆两朝共举行过四次千叟宴。第五是开始于康熙年间的九白宴，这是在蒙古部落进献贡品之后，皇帝赏赐御宴招待使臣的宴席。第六种叫做节令宴，也就是清宫内廷按照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比如像什么元日宴啊、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等，都是按照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所以虽然都称作是满汉全席，其实啊也会因为时间以及品尝宴席的客人等等的不同，在菜品和等级上有所变化。好了，聊完了满汉全席，咱们连续三天有关吃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

0: 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个

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
1: 哎，
0: 6两的量，今天 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 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嗯、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

0: 那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2: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2: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2: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2: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呢跟大家聊聊枣。
1: 哎，
0: 其实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日常里边特别喜欢吃的。
1: 没错，
0: 您看啊，有历史证明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诗经有八月包枣的记载。
1: 哦，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吃，还是做个枣糕，或者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哎
1: 放个枣、
0: 放个枣，枣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

0: 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儿，
1: 嗯，
0: 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往里扣再吃，
1: 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脯蜜饯，
1: 哎，
0: 对吧，蜜枣脆枣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甜的有点齁，这时候也是不太敢吃。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快给我推荐一个，就是既啊我们咬起来又好嚼啊，与此同时又不那么甜的一个枣吧。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嗯，
0: 它有几个特点啊，不用剥，没有核，
1: 哦，
0: 没有皮儿，不扎嘴，好消化，无添加，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哎，这听着还真不错啊。首先咱得拆开来说，啥叫九蒸九制，又为什么枣里要加黄芪呢？
0: 哎，咱们先解决这个原料的问题，说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
1: 嗯
0: 啊，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了
1: 、
0: 哎、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啊，这首诗当中曾写下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这么一个诗句。
1: 嗯
0: 啊，胡适先生也常用这个黄芪泡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啊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芪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对，因为黄芪可能比较温润啊，
0: 哎，也是好东西，着重的就是黄芪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和枣搭配如同给身体添上了一对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是温润调和，一个是天然的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相辅相成。说起这个枣的营养啊，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
0: 嗯，
1: 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的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哎，红枣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个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才做这个黄芪蒸枣。
1: 哎，
0: 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做法比较传统，同时它的选料和这个处理还特别的符合咱们的要求。刚才咱们说了啊，你要吃枣得吃好吃的，
1: 对
0: 啊，对吧，得没皮儿，
1: 对，
0: 消化得没核，防止硌到老人孩子的牙，然后它还得好消化，营养还得丰富。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就是这样的。您看，首先这红枣选择的是
1: 哪的，这个产区还真是不错。咱一说什么哈密瓜啊，还有这红枣，一提这个词儿您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
0: 哎，我们的新疆产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
1: 是，
0: 它精选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厚，果肉非常非常饱满，自带的那种清甜啊，不用再额外加糖了。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蒸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核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哎，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粘点这个枣
1: 皮儿，这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啊。哎，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红枣的皮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剥也不是，哎，吃也不是。
0: 它这个每一颗枣啊都是经过了去皮儿去核的双重处理的，彻底去掉难消化的枣皮儿和硌牙的这个枣核。您看啊，去掉了枣皮儿以后，我的中老年人吃着不难受，营养呢也更加好吸收，因为它把这个肉全露出来了。
1: 是的。
0: 另外去除这枣核以后不用吐核了，
1: 哎，
0: 对吧，不用担心里边有硬芯硌牙什么的。 的。
1: 吃红枣不用吐枣核。
0: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儿啊，您就直接一口一口的吃就没有问题了啊。另外咱们再说这黄芪，它选择的是甘肃的黄芪。
1: 嗯，这个可真的是有讲究了，甘肃的黄芪那可是一个道地的产区啊。甘肃这个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啊，它只取植株的那个精华部分，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这种担心。
0: 哎，更难得的是您去看这个909制的黄芪蒸枣，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我看有97%的红枣加3%的黄芪，就没其他的了，竟然。
0: 哎，整款产品呢是零添加糖，里边是没有糖的，零防腐剂，零硫熏，这个黄芪也不用再用硫磺再熏它一下了，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添加的那个糖，所以说安全放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不齁甜，我觉得不齁甜，能买到一个蒸枣，买到一个枣类的零食也好啊，或者食材也好，真的是现在很难选。
1: 是的，就太不好找了啊！而且今天这价格我看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实惠。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09制的黄芪蒸枣，我们来说说主品。是去皮儿去核的黄芪蒸枣，100克一袋啊，给大家带来多少呢？带来的是5袋
1: 啊，
0: 然后我们还有5袋的赠品
1: 啊，
0: 也就是说加起来一共是10套。然后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推荐给大家嘛，所以说我们还单加了一袋，一共是11袋。跟大家说，就是加这一袋其实挺费劲的，为什么呢？外边有包装箱，人就是按这个整数15什么的去背的，你加这一袋其实还挺难塞进去的。另外它这个每一袋100克呢，不是说里边就是黄芪蒸枣了，它里边还都是分装的小包装，方便您呢掖到裤兜里边啊，或者说放在包里边，它比较干净。每一小袋里边有5克，这一大袋里边呢基本上有个5-6小包，
1: 而且很好携带，又不担心说我们一大袋的枣吃不了的时候剩下的该如何来保存的一个问题啊。
0: 哎，这一大袋呢在市场售价是2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总共一共是11袋，就要将近3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的是全程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如果您比如说是现金或者刷卡不方便的话，也没有问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是做熟了的。
1: 哎，
0: 做熟了的。
1: 对，我们看它那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
0: 陈曦。

0: 有酒制梅肉。
1: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0: 不太一样，
1: 我觉得那种它会偏甜一点。
0: 哎，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0: 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消化了，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制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0: 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哎，
0: 它有工艺，同时呢由这个黄芪抽味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1: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1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然后每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它里边有个4-5颗枣，5-6颗枣，哎，都是给您配好量的，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个太好吃了，一下没控制住啊，
1: 吃多了啊，
0: 哎，每天呢，咱们就来这么一小包，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是的，今天我们一共给到您到手是11袋啊，这个市场售价平常一袋要卖到29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一共是199块钱，而且呢，我们是全程给您。包邮啊，这个送到家的，支持货到付款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日常吃点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而且早餐咱们可以搭配上一个枣，喝点粥的时候，白粥的时候啊。
0: 哎、
1: 然后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啊、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胀
0: 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0: 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0: 名儿挺长，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1: 哎，
0: 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1: 是的，您别看哈、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

0: 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
1: 哎，
0: 但是就是这种老山楂，它的特点是什么？酸味特别足，山楂味特别浓，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甜不齁，而且放心。
1: 嗯，
0: 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1: 没错，
0: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1: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0: 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1: 对，是的，
0: 嗯，这个大家都能放心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 现在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控糖，哎，就我觉得大家伙的这个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它是不添加水的，
1: 嗯，
0: 然后不添加糖，
1: 没错，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1: 嗯，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和麦芽糖醇。
0: 麦芽糖醇得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
1: 嗯，
0: 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嗯，
0: 哎，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

0: 账北广购，放心购。
1: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四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0: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

0: 汤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1: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
0: 嗯、
1: 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
0: 嗯、
1: 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
0: 嗯、
1: 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在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嗯、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39.9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2件及2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0: 是，
1: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是，
1: 您看，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师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了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

0: 不是个简单的预留。
1: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简单的了。
0: 嗯，
1: 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0: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1: 哎、比如说比如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就是驼奶的奶粉。
0: 没错没错啊、嗯。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1: 哦，
0: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山药粉。
1: 哎，山药粉大家都有比较熟悉了，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玉米搭配这三样，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哎，
1: 同样是吃一碗粥，同样是吃一碗。

0: 拿回去10斤，对吧？
1: 哎，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0: 嗯啊，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0: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1: 哎，
0: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的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泄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
1: 嗯，
0: 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今儿这一大袋就够了。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1: 对，
0: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垫吧一下也行。然后呢，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一点了，
1: 嗯，
0: 拿它当一个主食，沏的浓一点，来点蔬菜，少量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买回去以后真的能用得上。
1: 对，
0: 而且呢，您确实沏完了以后，喝了进去以后，您会发现这味儿还

0: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啊，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在这个开建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各个社区里面有哪些特色，有哪些亮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呢我们会请到啊来自市老龄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会请到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我们社区街道的负责人，还有我们来自乡村的负责人，一起来说一说真正我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是怎么开展的啊。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北京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处长袁刚。袁处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也是我们老年之友的老朋友了。
3: 对了，
2: 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对老龄事业啊有非常大的支持。另外一位是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4: 大家好。
2: 介绍我们的两位女嘉宾啊，一位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5: 大家好。
2: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6: 大家好。
2: 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友好型社会，确实啊，我们在银龄咨询当中曾经也提到过啊，一定要贯彻落实全国老龄办关于开展2025至2026年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工作啊。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啊，就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啊，通过我们今天在座几位嘉宾他们的口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京市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工作的一些特色啊，也就是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未来呢还需要哪些支持啊。我们先请出来自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的袁刚处长，跟大家一起来先介绍一下吧。袁处，就是北京市关于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一个背景跟基本情况，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好吧。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介绍北京的这个开展这项活动之前呢，我先把国家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包括背景啊，向各位听众啊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2020年12月份啊，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示范型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同时，在2021年1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这个意见。同年12月份又印发了《“14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一系列的文件，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那么截止了目前呢，国家先后创建了299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那么与国家同步，北京市从2021年至2023年连续3年开展了创建活动，那么累计创建了9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那么刚才主持人说了，按照咱们2025至2026年创建类工作的安排，经过前期的筛选审核，全市啊共有70个社区村纳入了本轮的创建范围。那么在创建过程中啊，各区民政部门、街道、社区积极配合督导，全程参与，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大多数社区村呢，能够充分的挖掘慰老服务的特点，秉承资源优势，探索具有本社区本特色的社区治理服务。

0: 的实质性成效。
1: 嗯，那说完全国的，我觉得北京市的一个主要做法跟亮点，我觉得还是要概括一下吧。
0: 对，北京呢，因为前期啊，三月份正好我们向民政部啊来介绍北京的经验当中，我们。

万喜老年友好金社区创建汇编当中啊，专门介绍了北京市的创建经验，尤其是提出了督导加验收的双重把关，确保创建质量。同时在这个创建的咱们的亮点汇编当中啊，北京市也推选出两个社区一个村，东城区的东直门街道香河园北里社区，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西里社区，顺义区牛栏山镇鲁正圈村典型的做法。这些典型的做法在整个省级来排名当中啊。

0: 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过程当中啊，独居、空巢、失能还有高龄这些特殊群体的老年朋友应该说是我们的重点帮扶的一个对象。咱们有没有针对这些老年群体，就是咱们经常也提到的一些老人嘛，
1: 老人
0: 是吧，失能失智的老人，有一些专项的举措保障。

0: 提供探访关爱服务、及时换急服务需求等情况，结合老年人的意愿开展巡视探访服务，还有关爱服务。二是建立家庭照护床位，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重度残疾老年人提供养老家庭照护床位，依托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居家安全协助、护理技能提升等专业照护服务。三是提供居家养老基本服务，依托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免费提供巡视探访、个人清洁、养老顾问、呼叫服务等四项基本服务。社区还提供居家助餐、送餐的服务。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在助餐点购买午餐或晚餐时还给予相应的补贴。四是加强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推进加医签约服务，依托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行诊等上门护理服务。五是加强居家安全管理，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家庭安装烟杆报警器，配发了防火毯、走燃被罩等防火安全四件套，为朝阳区户籍且住在朝阳的80岁以上高龄和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等特定群体免费安装一键呼智慧养老服务终端，实现一键急救、健康咨询、便民养老三大基本功能，即火警报警、亲情呼叫、一键报修、一键投诉等多项的附加功能。
1: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本市户籍经过这个综合评估确定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或者是这种重度的残疾老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养老的这种家庭照护的床位啊。
0: 对，
1: 其实通过这种养老机构，通过这种社区的努力，也做这样一个兜底的保障啊。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
2: 对，因为这项工作呢，其实朝阳区啊一直走在前列。
1: 嗯，
2: 咱们养老病床的目的啊，照顾病床的目的啊，就是对咱们现在尹力书记提出的老人，尤其是这些高度的失智的这些老年人，
1: 对，
2: 解决他们的刚才讲的兜底的问题。通过这些床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政府对他们的一种关爱关怀，同时呢，也解决他们的一些病痛。因为在这个床位当中啊，下一步我们可能要和卫健委的医疗床位要进行对接，打通这两张床能够转接的这个模式。这样呢，我感觉老年人，尤其这些失能老年人呢，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现在我也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包括做这个节目失能的老年朋友，咱们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嘛。
2: 对，
1: 这个作为家属来讲，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家里老人失能失智的情况，就是很无助。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特别希望能够有人帮他一把，因为没有人经历过，对不对啊？而且呢，作为很多中年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不用提了，对吧？自己可能都动不了了。所以有一些兜底的保障，有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比方说刚才这个周科长提到的这些，像这个对于失能失智啊、重度残疾、高龄老年人的一些基本服务，比方说免费提供巡视探访啊，说每周有一次，每一次还要超过20分钟，然后还有个人清洁，就是每个月呢能够免费理发一次，对吧？曾经咱们提到这个理发，还专门做过节目呢，是吧？
2: 对，东方民检。
1: 哎，对，就是提出这个免费剪发啊，甚至1元剪发等等等等，这个包括养老顾问是吧？就是怎么去了解这些养老的政策呀，怎么去代办呀，还有免费取餐，这些我其实也都去做过采访啊，在很多社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些助餐点，
2: 对，
1: 甚至还有一些志愿者啊，真的是每周都能收到这样的爱心午餐，周边的一些企业他们也都是免费来提供。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众人拾柴
2: 火焰高
1: 啊，不光是我们政府提供一些兜底的保障了哈。那从这个日常的督导调研来看，北京老年人最关心反映最集中的社区养老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这个

0: 我们问一下来自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的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吧，
1: 好的，百米社区呢是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和大运河文化带一个交汇点，又是属于典型的老城平房文保区，其中呢我们的老人占比就是占常住人口的37%左右，根据老年人啊日常集中反映的需求，我们总结为3个1，一碗热饭，一个陪伴，一份安心。一碗热饭呢其实就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问题，因为平房社区我们高龄独居和空巢的老人比较多，做饭和买菜就是头号的难题，我们辖区呢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业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那这个社区的党委呢，就牵头把这个驻区的企事业单位，还有包括这个门店，将近260余家，那个企事业单位，我们成立了一个海米会商业联盟，然后呢，打造10分钟的便民服务圈，就把这个商业资源嵌入到社区的养老服务里面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还联合辖区的19家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和优质那个社会企业共同打造银发时光孝心餐桌这个养老助餐品牌，各餐饮企业也是结合自身的经营特色，推出低油少盐软烂适口的这个优惠营养套餐，将什刹海的老字号文化融入到养老服务里面，有效破解咱们社区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联动地安门邮局开办便民蔬菜市集，通过邮政的惠农平台实现蔬菜从田间到舌尖的转换，解决了老人买菜远的问题。我们还组织爱心商户，还有包括

0: 那一个陪伴呢，其实就是解决老人精神空虚的问题。我们的独居空巢老人是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更渴望精神上的富足。我们依托中轴线和大运河的双脉文化优势，我们经常开展一些个就是文体的活动，比如说书法班啊、绘画呀。我们的紫霞诗社已经持续了7年的历史，还有很多文体活动，非遗的手工文体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同时我们还鼓励老人参与社区的治理，担任楼面长啊、志愿者呀，还有包括居民代表，让老人呢能找到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1: 嗯，
0: 那一份安心，
1: 对，
0: 一份安心呢是主要是帮助老人消除居家安全隐患的问题。因为平房院落嘛，就是基础设施

0: 社区为这个就是说所有的居民已经就是安装了烟感报警器，就全覆盖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迭代升级智能烟感，那这个智能烟感是那个连接在我们社工手机上的，一旦出现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老人，然后确认是否安全，如果联系不上我们会及时到现场去查看，排除这个隐患。另一个呢我们还为这个就是高龄独居的还有一些孤寡的老人安装了居家的智能守护设备，这个设备呢就是实现紧急情况可以提前预警，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街道、社区、养老驿站志愿者和职能部门的五方联动应急处置机制，形成了预警、派单、响应、处置、消耗的一个全封闭的一个线条那个处理。因此呢就是通过这些个措施吧，我们真正的就是发挥党建引领多元聚力的这么一个功能，全程以老人需求为导向，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做到心坎上。
1: 也感谢这个丁书记的介绍啊，咱们还有很多问题，下面时段还会慢慢的去聊。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哈，就是听说在本轮的创建中咱们农村地区的亮点比较突出，尤其是带领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方面和农村治理方面有一些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听很多朋友听说过我们仙人洞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
1: 对，
2: 村容整洁宜居，环境特别优美，但是在一二年之前呢可不是这样子，完全是另一份模样。我是一二年回村的，回村之后呢村内四大乱箭遍地都是，环境脏乱差，村民出行都不方便，怎么让村民变好，百姓过上好日子，人居环境整治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拆违建是头等大事儿。我记得2013年那一年，我们组织召开80多次党员大会，统一思想。我作为村书记，我家没有违建，同时要求村两委党员先自拆除自家违建，带头做表率。起初大家都在观望，抵触，不理解，不支持，慢慢的大家也看在心里，从被动的要我拆转变成我要拆。那同步呢我们也规划建设村落景观，打造了仙人花像，修缮了古石桥古井，老旧村落一步步蜕变成和美宜居的美丽乡村。那环境打底，产业才能稳住，村民收入。2016年我们深耕素食文化，打造了京北素食第一村。18年随着游客的增加，我们

礼物品牌，拓宽了村民的农产品销路，老年人也能在家门口增收。那经济壮大后，我们又把目光把红利重点向老年群体倾斜，全村完成适老无障碍改造，搭建了线上线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老人诉求随时有人回应，村里常年开展文艺演出、乐器健身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我们把村民当家人，把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我们还主动向前一步，服务老年人最后一米。从治理上，我们也推行了村级一家二加根，就是法治村居。我们。

0: 这话说的对啊。老人幸福了啊，我觉得大家就幸福了哈、啊，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哈、啊。我发现其实几位负责人都是很有魄力，很实干。你看，为了这个四大乱箭开了80多场这个党员会议啊，我觉得这个过程之艰难也可见一斑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的一个建设。咱们经常会提到友好型社区，那怎么变成一个友好型社区？怎么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呢？哎，其实是从一件一件的实事开始去行动、去抓的，正是需要我们很多基层干部，他们以身作则，他们夜以继日啊，他们苦口婆心，他们身体力行，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让我们整个这个老年朋友们真的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1: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

0: 那我们到场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北京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处长袁刚。袁处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也是我们老年之友的老朋友了。
1: 对了，
0: 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对老龄事业啊有非常大的支持。另外一位是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2: 大家好。
0: 介绍我们的两位女嘉宾啊，一位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3: 大家好。
0: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4: 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说北京独创了这个督导加验收双重把关的一个评审模式啊，也是获得了全国典型的一个学习吧啊，算是一个榜样。那袁处能不能通俗的说一说这套模式怎么去落地呢？
1: 主持人，因为这套模式啊，应该讲的是咱们北京呢这个三年来，刚才讲了已经创建了93个社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尤其是今年刚才讲的是2025至2026年，其实是两年的时间，
0: 对，
1: 把这64个社区我们按照民政部的要求一项一项的进行一个督导验收。
0: 对，
1: 那么首先采用了北京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培训，因为对这一块当中啊，我们对城乡这两级这一块当中还有不一样的这种它的这个标准，

0: 您说这个点对点的触这个触达呀，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些服务都是特定的人群。首先呢，它是经过各种这个标准，就是北京市有老人的照护服务的标准。
1: 对，嗯，还有评

0: 离群所居啊，他也不愿意走出那一步了，那可能真的需要我们的人员去上门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方说人力方面的困难呀，还有就是有些老年朋友交流方面的困难呀，还有就是这个时间需求方面的一些困难呀？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就是平房社区哈，最大的好处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比较熟悉，它是属于一个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呢，对于这种那个不爱出家门，尤其是高龄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这些老人呢，那个有的那个子女哈也不经常回来，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社区然后组建了两支志愿者队伍，一支呢是我们的一个那个支部。

0: 啊，然后还有一些碗是吧？啊，就这些思路的话，您是从哪儿学来的？
1: 我们是我一二年回村以后呢，也是深挖我们村的历史文化，就是到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去走访。我们村啊，这个长寿老人比较多，尤其是女性。所以呢，这个村呢历史有这个三清观，所以大家有吃素食的习俗，再加上这个年轻人对健康养生的重视，我们就打造了素食文化。一开始大家也不理解，在开会的时候，有些党员站起来，书记我说两句，我说你说啥说吧。最后他就说，你这个村穷的叮当响，你有什么把握能让老百姓挣到钱？就是怎么样带动带着老百姓不理解，就坚信一条，一定要闯出一条属于仙人洞村自己的致富路。所以呢，素食建好了，很多游客就来了。当然他来的过程呢，他也需要住下来，他有需求，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民宿。老百姓有资源但他不会干呢，我们就把老百姓的房屋完全整合起来，我们建了自己的这个服务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合作社，再加上农户，再请了专业的这个主理人，三方共同打造了咱们村的素食文化。
0: 所以原处您看啊，这个老年友好型社区也得让大家先富裕起来呀，是吧？
2: 对，
0: 你手中有了钱呢。
2: 其实刚才张书记讲的确实是语重心长，我去了村去了三次，每一次去啊感悟很深。因为他这个村这一块当中呢，不光是素食这一块，其实他最多的是继承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这种精神。尤其是毛主席这一代讲了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在这个村啊，我感觉是最大的凝聚力。同时呢，他在这里面当中啊，刚才讲通过经济来推动社会治理，在这个推动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在哪儿，就是一个孝亲敬老的氛围。他们有一个孝亲椅，孝亲椅完了以后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过去儿媳妇对公公啊这个不孝顺，都让儿媳妇坐那个椅子上亮相。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孝亲敬老。咱原来讲了过去是二十四孝，那现在新二十四孝当中，其实对老人当中，尤其是我们这个郑宇书记，敬老月可不是这一个月敬老，而是我们每天都要敬老，要传承我们一种孝亲敬老的氛围，这是我们创建老年友好的一个核心价值。
0: 哎，
1: 还有一点。

0: 的一些亮点，很多的一些感人的，在创建过程中，刚才其实，不管周科长还是两位书记啊，都讲了语重心长。
1: 对。
0: 那么在看到我们取得成绩啊、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在这个路上，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这人家讲了作风建设在路上，其实，在我们老年友好也是在路上，这个路上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开拓，不断的去深耕。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当中呢，我感觉主要是三个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第一个我感觉在这个多方联动机制方面啊还有一点提升。
1: 嗯，
0: 因为别人老感觉这项工作可能就是民政部门了，这是一家来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希望北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或者说您心目中标杆社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1: 行，我还喜欢先来。
0: 那您先来。
1: 其实啊，这创建的工作，这条刚才讲了，这几年我确实有些感悟。其实我感觉创建的目的啊，就是解决咱们老年人的急难愁盼，把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这个从我们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基本的工作抓起，啊，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全面解决好同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养老服务啊、健康管理啊、环境整治啊、社老化改造、文体活动等等。其实我是想，因为这三年前也来到这里，咱们和红九老师一起来畅想咱们九个友好的这种氛围。当时是北京市创建咱们这个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啊一种感悟。那么这几年下来以后啊，我感觉在我理想当中，其实这个九个友好适用于我们整个老年友好型社区也好，社会也好，包括我们下一步要创建老年友好型的一种城市。其实这九个友好，我想呢，今天再利用点时间再给大家点点题。第一个，我感觉还要有一个生活服务友好。因为老年人在这里面当中，刚才讲了，这种生活服务啊，要就近就便，要可及可达，这是我们生活服务友好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友好是健康服务友好，因为老年人到这个年龄以后，其实医疗这一块是他的一个刚需。怎么把这个健康的环境通过我们老年友好社区创建来去进一步的提升，通过我们的社区这个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我们社会的这种健康服务的这种力量进行一些。

0: 真正实现在家能安养，出门有便利，晚年有乐趣，困难有兜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分充足。
1: 我们可能要更精炼了哈。来，丁书记。
2: 我觉得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老年一好社区就是无有幸福家园，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未来呢，我们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立足老城文脉与胡同特色，持续深耕为老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老年一好社区。
1: 好，张书记30秒。
3: 我想呢有五个方面：居住有安心保证，第二呢日常有舒心服务，第三精神有暖心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望而却步，但是就在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北京市档案馆，带领大家一起来逛一逛。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感谢徐璐。
1: 大家好，这个展览呀，一共是分为了这个五个部分。走进展厅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区域来到的就是这个序厅的部分。就比如说，就在闸机的旁边悬挂着一幅这个巨型的这个画作。这幅画作呀，是清代著名的画家金如鉴所绘制的。
0: 一进到这个展区里面，就有这么大的一幅真迹。
1: 对。这个画呀叫做大石窝法石图，所以一进来就告诉大家房山石经包括云居寺它所在的位置就是大石窝镇，在这个地方。
0: 是，这个是相当于古代对于这一片的一个写实。他们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绘画的方法。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方法呢肯定就是更立体化的了，一进到展厅里面，就在这幅画旁边有两个模型。
1: 做了两个大的这个沙盘。
0: 像
1: 面前的这一件呢，它做的就是石经山的一个全貌。这个山，石经山是它现在的名字。最早的时候呢，是被称之为了白带，因为这山上呢有大量的汉白玉的岩石，而且山顶是常年云雾缭绕，所以呀、就被称之为了白带。那么云居就是白带的雅称。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名字又变了，因为属于涿州，而且呢当时有一条河流呢是起源于这个古涿鹿山，所以呢这个山呢就被称之为了涿鹿山。

0: 这有一条千年古道，这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山下面就有两个洞窟，一洞和二洞。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在这个沙盘上看到的画着小门的地方就是。
0: 对，带着小门的都是藏经洞。
1: 哦。
0: 啊，山下面有一洞和二洞，山上面呢有这个三洞、四洞、五洞、六洞、七洞，
1: 真多
0: 对，山的旁边还有八洞和九洞。
1: 就仔细看的话，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

0: 黄金本体，那距它1公里之外的云居寺就是护境居寺。
1: 哎，那就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沙盘。
0: 对，云居寺呢，它是整体呈现了坐西朝东、环山面水的格局。然后各境院落呀是沿着中轴线层层递进的，而且它的面积呢是超过了7万多平。

0: 坛的左边呢、嗯、还有三座塔，最大的这个塔呀、嗯、这是后来重新修建的，重新修复的，因为这个塔原先是在1942年的时候被战火摧残了，炮轰了。
1: 这座塔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像通州的那个燃灯塔，
0: 燃灯塔、啊、
1: 它挂上铃感觉就跟燃灯塔一样了、啊、
0: 对。然后旁边你看在它的左手边呢还有两座小塔，离我们最远的那个塔呢叫做开山完工塔、嗯、里边就埋藏着这个开山鼻祖靖宛先师的遗骨、嗯、然后前面的这座塔呢叫做这个压惊塔，它下方有一个类似于正方形梯形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就是地宫，地宫里边珍藏了上万块的这个石经、哦、所以叫做压惊塔。
1: 从沙盘上看到的这个云居寺就是非常的宏伟的，并且那两座塔形制也都很漂亮。
0: 对，嗯，那在这个展览中呀，我们依托的就是云居寺馆藏珍贵的文献文物、嗯、为大家全方位的去展示咱们房山石经它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1: 嗯，是、
0: 啊、这第一个单元的讲述

0: 1995年的时候，山下的云居寺才正式的建成。
1: 嗯，
0: 这建寺的时候呢，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因为当时需要很多的木材，木材怎么来的呢？就在这本书里就写到了。这本书呢是叫做《明报记》，是唐代的一位重臣唐龄所写的。这个书是唐朝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而有关于建寺那些木材怎么来的，就写在最左边，我们画了红线。他写到说，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祭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也就是说，这些木材是一夜暴雨山水之后，天降神木筑起建寺的。
1: 哦，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这个志怪小说里面的作者写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也就是比较有神话色彩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传说或者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待。
0: 然后像这边您看，像旁边的这一件写着唐贞观8年靖晚刊经题记里边，也记录到了这个靖晚刻经的初心，他在

0: 火烧水井，
1: 也就是古人的智慧。
0: 古人的智慧，对。
1: 那个时候确实凿石头那么坚硬的东西，好像没有咱们现代化的这些机器，
0: 对，
1: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0: 全是手工刻的，手工凿的。
1: 还是很厉害的。
0: 然后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从文化。

0: 清煎记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

0: 子接续这个可卿实业，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唐玄宗的亲妹妹金仙长公主请旨，要把这些玄奘最新翻译的正统经文呀，御赐给了云居寺，并且还请赐了这个大片的山林田庄果园作为云居寺的永久庙产。那这也为之后这个云居寺长期刻经呢，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基础。像旁边在这个唐代的左下角这个展板中呀，大家第一个看到的这个金仙公主塔铭中呢，里边就有当时的寺院僧众为了铭记金仙长公主的善举所刻的一段这个铭文，在最上角的右边就写到了，说是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易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就指的这块区域。那这些经是谁送过来的呢？就在后边，崇福寺沙门，从长安的崇福寺沙门这位高僧亲自送过来。
1: 这都是能够记载下来的历史，所以说刻在石头上的这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比喻是历经千年而不朽。那其实你看，从隋唐到现在1000多年了，一千好几百年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些文字，以及讲述这个文字背后讲述的故事。
0: 对，然后像唐代这里的话呢，我们也

0: 代所坎坷的契丹早，
1: 还是挺大的。
0: 对，辽代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金代。金代展柜中呢，也是展出了很多第一次这个展出的这些残石。就比如说最右边的这一件，上方的这个文字中呢，就写到了一些这个金钱，写到十两，写到五两，写到六两这样的字样。这是当时的这些信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啊，大家一起去出资去刻这个佛经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大家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金代这个时期的话呢，他们更多的是加入了一些实用性甚至带有医学色彩的一些经文，就比如说展本中的《迦舍仙人说医女人经》里边，这里边就讲到了女子月经不调，包括怀孕生产怎么去治的这个方法，
1: 就是药方。
0: 药方，对。这个呢，在这个金代这儿呢，有一个拼图的小游戏。拼完这个字之后呢，它会出现一只这个小飞象。这个小飞象呢，是咱们云居寺的大网红。点击小飞象呢，会有小惊喜的。
1: 是吗？这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是吧？但今天我就不是了，我建议
0: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拼完之后，你可以有一个小礼品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对，那我就把这小礼品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过来参观的话，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是一个很精心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在金代这里呢，还有一件特别可爱的这个金代的石雕石鱼。您看这个鱼呀，它的左边是一只鱼头的样子，右边呢是一只羊头的样子，组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汉字新鲜的鲜字。
1: 鱼羊鲜。
0: 对。
1: 那上面还趴着一只青蛙，是什么意思？
0: 对，青蛙，多子多孙的寓意。然后这个青蛙下边呢还有一只龙虾，它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所以就有节节高升的这个。
1: 这确实刻的还是很精美的，
0: 对，
1: 即便是放到现在好像也不过时的那种感觉。
0: 据专家说呢，

0: 这个会字旁边为什么伸出来一个像，
1: 有些专家说呢可能画的是北斗七星，但有一些专家说呀可能是他写的时候那个墨汁给滴上去了、
0: 哦、
1: 这个具体
0: 众说纷纭，
1: 对、
0: 啊、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但是却让
1: 确实
0: 这部作品更有特点了，
1: 对，就特别，其实就特别像那个北斗七星，像那个
0: 有点像、啊、
1: 嗯。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当时嘉庆所题写的三首御诗、
0: 嗯、
1: 其中的这一首叫做祭题云居寺呢，就是他第二次来到云居寺所写的一首诗。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
2: 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着的。
1: 嗯，
2: 那从这儿开始已经汉字已经开始横着写了。
0: 嗯，在纸巾这一块呢，还有一件也特别的厉害。当时呢，有一些高僧呀，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佛法的崇敬，他们是会用自己的血去书写这些佛经的。
2: 嗯，
0: 像面前的这一件《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九，这个就是明朝的高僧祖慧，他刺破自己的舌尖，混合着朱砂和盐书写出来的佛经。400多年了，到现在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这是原件在这里展出的，这是云居寺的第二卷。那云居寺的第三卷呀，就是清代的木经，大约是有7000多块。在展柜里边呢，我们展出了其中呀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木经，就是乾隆大藏经。它是起于雍正，完成于乾隆，所以呢全称就被称之为了乾隆大藏经，又叫做龙藏。这是当时咱们官方所刊刻的最后一部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
2: 嗯，这个木刻上面都是反着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把纸一铺
0: 就是正的了。在这个大藏经的每函首页呢，都有一张图叫做佛说法变相图。
2: 嗯，
0: 我们把它拓印了出来，这一块的第二个展柜中呢就可以看到，最中间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就是佛祖的样子，四周有菩萨，有罗汉，有飞天，而它的左边和右边

0: 唐、
1: 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旦、李隆基、李氏、李纯，还有赵光义。
0: 嗯啊，那旁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新京区域。然后在云居寺呢，一共珍藏着20多种不同版本的心经，有鸠摩罗什的，有玄奘的，有法悦的，有师护的等等不同版本的。像最开始的这两件呢，就是

0: 这一件，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题记的合集。当然这位老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的这个展板中呢，就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这个照片。这些都是当时的国内外专家调研来到这个云居寺当时的一些照片。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国著名的这个佛学家包括语言学家季羡林老师呢，就把这里誉为了北京的敦煌。因为您看呀，这个甘肃的敦煌是在中国的西边珍藏了数万卷的这个经书和壁画，而北京的敦煌呢

0: 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刚才呢，来自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带我们把云居寺三绝石经、纸经、木经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展览呢，我就在想，云居寺藏经在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从房山请到北京市档案馆来展出，这个背后都经历了哪些故事？还有就是，这么重要的石经、纸经、木经，未来怎样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档案馆的副馆长王海燕，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感谢王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我们想问王馆长一个问题啊，就是云居寺藏经呢，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4: 对。
3: 所以想请问您，我们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请到了咱们档案馆展出，这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意味着什么呢？
4: 好，是这样，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呢，是2000年由国家档案局发起的，叫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国家档案局在全国组织了6批次的申报工作，云居寺藏经这个项目呢，是在去年入选第6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北京市，除北京市档案馆以外的其他的单位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项目当中的第一个。以前我们入选的项目都是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的档案文献。那么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云居寺，相当于它是一个文旅部门或者是文博部门啊，它来申报的这个档案文献遗产，并且成功入选的。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就是跟云居寺相当于是档案和文化部门的一个跨界的合作，我们来共同来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的推出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把加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首次列入十五五的规划。这样呢，原来的档案文献遗产申报保护工作，它是一个档案行业的一个行动。那么列入十五五规划，就上升一个国家的战略。所以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传承，包括宣传，提升公众对这个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的认识。

0: 和它的深刻的内涵。
1: 嗯 ，VR 的技术支持、嗯，然后还有很多互动的环节。
0: 对，是
1: 这些互动的环节呢，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小奖品。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些巧思都是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这次展更感兴趣，然后更深入的了解的一个方法。
0: 是。
1: 那您刚才也提。

从来不是锁在库房里面的纸堆，而是呢一把能够让我们往回看向前走的钥匙。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恰恰说明这些历经千年的石经、纸经、木经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它们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怎样一代一代用最笨的方法、最韧的劲头把文化传下来、传下去。现在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了解他们，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交通提示。北京市档案馆位于朝阳区南磨房路31号，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地铁10号线至劲松站，或者乘坐地铁14号线至平乐园站。如果选择公交，可以乘坐35路、41路、52路、402路、457路、637路至南磨房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可以直接导航到北京市档案馆，路边就有停车位供您停车。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去档案馆的时候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开放时间为周 1到周 6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最后还要提示大家，本次展览持续到今年年底，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

0: 请到了一位麻醉医生作为嘉宾，为您科普一些无痛分娩、高危分娩的麻醉相关知识，再帮您解答一些对于这个生产当中麻醉的一些困惑与疑问，祝您放松心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也是医学博士史源医生。史源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同时我们的史主任也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麻醉科的主任，也是一位援疆医生。那我们今天就带着听众一起来解密产科的麻醉，看看是如何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保护我们母婴平安的。你看，既然说到了产科麻醉，那很多临产前的这个准妈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麻醉医生口中常说的分娩镇痛啊，到底能不能让我做到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感觉一点都不疼无痛呢？
1: 非常高兴啊，然后能跟大家伙今天聊一聊产房里的那些个有关无痛的这些个秘密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妈妈呀都希望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把剧烈的这种产痛降到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打完这种无痛之后啊，大多数的妈妈都是能够安静的休息，并且能够正常的说话的。那宫缩来了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肚子发紧，但是已经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了，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感觉，但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不疼的程度吧。
0: 那其实说我们做完分娩镇痛以后，这个产妇朋友在产床上还是可以配合医生的指令进行操作的。
1: 是的，大部分的人然后都是可以配合麻醉医生包括产科医生然后做一些相关的操作，因为它本身只是影响到了他的感觉，但是他的运动是不受影响的。
0: 而且其实这些医患之间的配合是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特别必要的一点，所以也不可能给您打成完全无知觉无感的那种状态。
1: 没错没错，麻醉医生的这种特长就是可以让你感觉和运动做到一个分离，感觉不疼但是运动不影响。
0: 那您看听起来就非常的神奇，但一会儿在这个节目当中您还会教大家，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产妇朋友可能也担心，哎呀，那这个分娩镇痛这么好，我能不能用啊？一会

0: 作为麻醉科的医生，您是不是也听说过这种说法呢？现在您帮大家科普一下，产后的腰痛，我们的麻醉是背了锅呢，还是真的是它影响的呢？
1: 真的听了太多的产妇，然后向我来咨询，就说那些妈妈们，然后会担心说打了无痛之后会腰疼吗？大部分人，而且更多的人都是这么跟我去咨询的。在这里呢，正好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呢，我可以说一句很肯定的话，目前大量的研究都证明，这种无痛的分娩和长期的产后腰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为什么好多妈妈会觉得腰疼呢？其实啊，更多的是孕期的这种韧带的松弛，包括他们的核心力量下降了，甚至是带孩子太累等等，包括一些喂奶的姿势不对，这些等等的原因。那么麻醉呢，穿刺点当时可能会酸几天，但是很快就会好了。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说，打无痛的

0: 骨针的这个点在我们的腰部，就会让大家误以为我这腰痛是因为打麻醉扎针导致的。
1: 嗯，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嗯，那我们接着说一些这个在产前大家担心的关于分娩阵痛的问题啊。还有一些产妇朋友会不会担心，大夫，我打了这个麻药以后会影响我肚子里宝宝吗？比如说我听说这个阵痛的药物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包括智力的发育，是这样的吗？
1: 不是的，这个大家伙可以放心，咱们现在用的这些麻醉药啊，剂量都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分娩阵痛这种方式，而且主要作用是在妈妈的身上。那么通过胎盘进入孩子体内的这种量呢，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国内外大量的这种研究都会证实，分娩阵痛这种模式啊，对孩子未来的智力、神经发育是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所以宝妈们都可以放心，麻药呢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的。
0: 嗯，是不是其实反过来，如果说没有使用阵痛生产导致这

0: 只要医生的口令没办法正常的执行下去，反而加长了我们这个产程，也会影响宝宝的健康。
1: 对的。
0: 那我们接着说，还有一些准妈妈啊，她们可能比如说对打针就很害怕，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恐惧这个针头。还有是可能对陌生的环境，包括产房，包括待产的地区，有这个陌生环境的这种恐惧感和不安感。甚至于很多准妈妈可能在上网找一些攻略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宝妈分享自己当年生产时候经历的一些痛苦的事情，都会为他们在产前的心理上造成紧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打麻醉针的时候，这个产妇特别的紧张，身体不自觉的乱动啊，不配合呀，我们这时候麻醉

0: 改变，非常好的。
1: 而且其实他们可能自己更向往使用这种无痛的分娩的过程，这样让他至少自己不经历这个痛苦的阶段。那您看，既然分娩镇痛这么好，前期的情绪我们也安抚好了，那作为一名麻醉医生啊，您觉得打无痛的最佳的时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是我生产之前就打上，还是生产的过程中再介入呢？
0: 过去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说法是说叫做开三指，然后只有开了三指之后的话才能进行分娩镇痛。但是呢，随着科学的这些个循证医学啊，现在更科学的观点呢，就是只要产妇疼得受不了了，产妇有需求，就可以进行一些评估，不必要非要等到这种宫口的大小开到三指。早打呢，也不等于产程会变长，关键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妈妈们要少受一些罪。
1: 那是所有的产妇朋友都可以适用于我们分娩镇痛吗？有没有哪些情况之下是打不了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家伙都希望自己能够打无痛，绝大多数人是可以的，可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产妇自己是有一些凝血功能的问题，而且后背打针的地方的话有感染，或者说产妇当时因为种种的情况处于一个休克的状态等等，这些危急的情况之下，麻醉医生和产科医生都会对他进行一定的评估，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大家伙都不用担心，我们会尽最大程度的减轻大家伙生产的这种

0: 所以一般情况选择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那种麻醉方式。同时呢，因为知道他们有这些问题，我们肯定要备好一定的抢救药，全程进行一个严密的监测的。所以对心脏的患者的话，麻醉医生付出的这种监测呀辛苦啊可能就会更多一些了。
1: 您刚才说到一个最小剂量，但是这个最小剂量也能够让这个产妇朋友在产程过程当中的疼痛感降到一个最低。我们医生是怎么来感知这个产妇朋友他接收到这份麻药以后他产生的疼痛感有多少呢？
0: 每个人的疼痛感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麻醉呢本身然后是有一个 VAS, 类似一个疼痛的评分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术前的一种辅助的一种宣教，就告诉他们能疼到多少程度，然后是10分，疼到多少程度是5分，然后又减轻了多少。所以一般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都是给每一个人做个性化的一个评估的，所以让患者自身告诉我们他们的疼痛度到多少分了，这样我们再根据他的疼痛的情况，然后再选择给药量，再选择他们减轻疼痛的这个程度等等。所以每一个人的话，因为个体体质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对疼痛的感知也不一样的，所以个体化的这种麻醉方案的话制定也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在术前我们这个评估准备的一些流程是非常重要的。

0: 营方面系统有一些问题的一些个产妇，对不对？然后他们极度不配合，或者说还有一种紧急的情况，就是胎儿出现窘迫了，需要快速的抛出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直接选择全麻了。虽然我们知道全麻这种方式啊，风险是略高的，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反而是最安全并且最快的这种方式了。
1: 但您知道在手术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生产的全程当中，有的时候时间挺长的，好几个小时呢，那会不会突然出现

0: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挺严重的，就是在产科的时候非常凶险的一个并发症，叫做羊水栓塞。这个一旦发生了，我们麻醉医生是不是也成为了抢救过程当中重要的一环？
1: 没错的，羊水栓塞呢，是我们产科目前最凶险的这个并发症了。而我们麻醉医生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患者一旦发生了羊水栓塞这种情况，麻醉医生就必须要马上气管插管，然后维持呼吸，包括心肺复苏，包括要纠正凝血、大量的输血等等，这些工作都是麻醉医生在做的。可以说呢，羊水栓塞抢救的成败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咱们麻醉医生的反应速度和咱们的工作流程的。
0: 那您看，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解密产科麻醉的时候发现了，麻醉医生、产科医生，包括其他的一些助产士老师、护士老师，都是在争分夺秒的护航我们母婴的安全的。那您看，在术后有些这个产妇朋友会担心了，我生产过程当中有麻醉医生为我保驾护航，我没有那么痛苦，等我生完孩子回到产房之后，哎，我这个刀口啊，这个生产的这种疼痛感会被后劲儿十足呢。
1: 麻醉医生的话，其实不仅

0: 慈善助学，慈善助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

0: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0: 在我们的分娩镇痛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也很规范了，它对于我们的母婴来讲到底有没有副作用呢？包括有一些产妇朋友说会感觉到在这个术后啊，比如寒战，比如恶心呕吐的情况，甚至于感觉气短喘不上气儿，这些反应是我们麻醉副作用吗？
1: 术后有的一些个宝妈们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打冷战呀，或者是恶心的这种情况的，但这些情况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个反应，很有可能是麻药的影响，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体温调节的一些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寒战发生了之后，我们给一些个保暖的措施，一般情况之下的话24小时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缓解了。那么对于那些个恶心的那些个患者的话，我们也会用一些止吐药啊，或者是调整一下输液的速度呀、等等，一般情况之下的话也是可以缓解的。这些都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你说它是副作用吗？它确实是，但是你说它会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吗？它也不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认为这算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常见的反应吧。
0: 而且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的症状。
1: 是的，大部分人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0: 那是不是还会有些产妇在术后的几天之内会出现，比如说感觉到哎呀活动无力了，腿站不住了，单侧的腿感觉到发麻，甚至于是这种麻木感啊，感觉动不了了，僵硬的感觉，像这样的情况会担心是不是麻醉给我的神经打坏了，让我动不了了。那您这个时候帮大家解释解释，这些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一般情况之下啊，这种情况的发生的话，是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短时间，分娩镇痛之后短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短时间的话啊，都是可以慢慢的恢复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的话是长时间，分娩镇痛之后4到5天了，仍然还出现一个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怀疑可能是长时间保持了一个姿势压迫了神经，或者说分娩镇痛的时候用力过大，然后腿部出现了发麻等等这种情况。但是无论短时间的还是长时间的，大多数都是自己能够恢复的。但是超过48小时之后啊，仍然腿发麻，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核磁啊等等的一些，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并发症的出现等等这种情况。
0: 基本上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缓和如初了，甚至于是我们医生可能用一些非常简单的这种操作呀，包括头疼，您刚才说服用一些简单的这种肺载体类的抗炎镇痛药，可能您就能够慢慢的这个症状就消退了。那对于孩子宝宝这一方面其实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吗？
1: 是的，对于宝宝来讲的话，还是之前说的那句话，因为本身分娩镇痛的这种模式它不是通过静脉的方式，如果通过静脉的话，那么通过胎盘，然后宝宝有可能会有一些个药物的影响。但是我们这种腰上打麻醉，然后通过的这种腰硬联合的方式，本身它作用在其实是作用在腰部的神经上的，那么就算是代谢的话，会有特别微量的药物进入到胎盘里去，那点药物的话基本上就不值一提了，所以对孩子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一点。
0: 您也介绍了，其实我们这个镇痛不光是在产程过程当中手术室为您进行，在回到产房以后生产完之后您感觉不适的时候，依然可以比如自己摁压一下这个镇痛泵，给药让自己舒服一点。那会不会有宝妈担心的问您，那这个时候我用这个镇痛药会不会在喂奶哺乳的过程当中传给孩子呢？
1: 很多人然后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镇痛泵的话它是连接在腰椎上的，那么当时作用的药物呢也是作用在我们的神经上的，而不是进入到静脉里的，所以但凡不进到静脉里，那么对喂奶像跟经过胎盘其实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有微量微量极少量的药物，而且还是代谢之后的药物，然后会被自己身体的血管吸收，然后进到身体里去，基本上影响是非常非常的轻微的。所以宝妈们都不用担心，你们生产完了之后的话，如果因为低了缩宫素让你的这个子宫然后收缩的更好，当时引起的这种不舒服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硬膜外镇痛的

0: 剖腹产的的话，有可能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时间，而且2个小时，哎，整个麻醉过程平稳结束了麻醉工作。但是顺产的宝妈们呢，有可能6个小时生完的，也有可能24小时才生完的，还有的一些宝妈们的话，甚至3天，然后整个产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麻醉医生在旁边就要在不停的给药，然后不停的随着他疼痛的升级，然后评估他的分数，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再选择性的用一些个药物，然后增加一些个药量，以维持住，以降低了他们的这种疼痛度。所以可以这么说啊，整个宝妈们的整个产程，然后麻醉医生是在他旁边，然后随时对他进行给药、观察，并且进行陪伴的。所以麻醉医生还是很辛苦的啊。
1: 你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麻醉医生的人手是严重不足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的史源主任啊，从事麻醉医生的工作也有10几年、15年的经历了。您感觉从您刚入职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麻醉领域的事业，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为患者的治疗心理，包括治疗的效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改善？

0: 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间谍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

0: 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
1: 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2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

0: 天气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

0: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自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将会持续到26号。链博会作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链接平台，正成为中外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付款。今年的链博会设置了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
1: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届有了进一步增长，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

0: 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今年的展商阵容强大，除了英伟达、苹果公司等连续亮相的老朋友，也有诸多首次参展的新朋友。韩国第二大跨国企业 SK 集团、美国半导体企业思佳讯等国际巨头今年将首次亮相链博会。雄安新区今年也首次独立参展，重点展示其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产业生态。
0: 链博会免费向公众开放，6月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6月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观众均需提前在中国贸促会或者链博会官微官网注册入场。

0: 型、网络化连接等举措，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位于北辰区的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第三车间里一片忙碌。焊工杨玉光正控制着一台焊接机器人，对水力发电机组的标准件进行焊接操作。这些标准件中最大的直径达到 3.5 米，这个机器人都能游刃有余地进行焊接。杨玉光说。

0: 公司。最近两年，公司瞄准水轮发电机组、抽水蓄能设备等领域，不断加快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的脚步，取得明显成效。总经理助理刘忠说，
1: 今年的接单目前啊，已经是 3.3 亿了，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半年的目标。随着的订单的不断增加，也是市场的需要，倒逼我们的对于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提升，对于这个市场的开发是大大有利的。
0: 本次上榜的164个智能工厂还包括华西生物、中美史克、一汽丰田、天津钢管等智能化项目，通过质改、数转、网联，企业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本市将以建设智能工厂为抓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市工信局工业数字化转型处处长毛继华表示，
2: 工业的大省大市规上工业企业要在2027年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覆盖，我们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推进我们天津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那么其中推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建设智能工厂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的这个支持政策，15期间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天津市的智能工厂总数能够突破1000家。
3: 河北的科技创新又多了三层护甲。日前，河北推出联合创新宝、外籍专家宝、科创。

0: 在河北邯郸武安市大同镇西通乐村，提起雪峰这个名字，村民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因为这位50岁的共产党员20多年如一日，随叫随到，免费给大家修电器。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王雪峰原籍黑龙江，是煤矿维修工，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05年举家搬到西通乐村后，他靠着自学的家电维修技术，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帮乡亲们解决各类电器维修难题。
2: 小刀就是剃须刀，当着就是电动车或者洗衣机，做桌子就没有说过啥，行就是这一句话。
1: 王雪峰自幼就喜爱钻研电路与器械，留意到村民家电坏了。

0: 创新性发展，积极开展《诗经》中的连结文化挖掘与传承研讨活动，通过邀请专家学者系统梳理连结篇目，提炼出连结修身、勤政为民、公正执法、克己奉公四大核心理念，为连结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 再来关注建设方面的消息。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批交通标线深化完成，北京市温潮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按期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这也是温潮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目前工程的整体进度已经过半，计划在2027年底完工。
0: 温榆河左堤路桥位于温潮检核的起点，横跨温榆河与温潮检核交汇处，是通州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承担着流域分洪泄洪的关键任务，还兼顾生态修复和滨水休闲等综合功能。桥梁将有力保障防汛巡查与应急处置车辆快速抵达重点防护区域，为安全渡汛筑牢坚实防线。同时，桥梁配套的慢行通道衔接了温榆河及在建温潮检核未来的滨水绿道，可满足市民休闲游览需求，并且为附近居民提供出行便利。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了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搜办、多种认证登录方式、用户消息高效推送等亮点功能。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现在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办理，而且还是个电子证，随时手机上也都能查看它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3: 市民高先生专程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外地车辆进京证更换业务，却发现其实他不需要跑这一趟。
2: 之前的话，办理进京证需要去网点，然后需要带着行驶证啊、驾驶本啊相关的材料，有时候还需要排队去办理。现在信息相对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因为我看到他把自己的信息都直接带出来了，我只要输入车辆的信息就可以了，点击提交以后很快这个证就下来了。
3: 线上办事省时省心高效，这样的便捷体验也是不少办事市民的共同感受。当天前来咨询办理出生证明业务的段女士，前来变更职工个人定点医疗机构的王先生，也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4: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省了很多时间，很安心。
5: 它有一个小助手，就直接一问一搜，它直接就给你找到地方了，就可以操作了。看下来这个比网购还简单。
3: 从小程序到功能全面、服务齐全的独立 APP， 升级后的京通服务场景更丰富，覆盖范围更广泛。不少市民关心平台海量的办事信息服务入口是否权威精准。对此，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6: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让用户呢能够通过对话就能快速找到我们的服务，办理相关的事项。
3: 不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使服务快速、权威、准确，京通 APP 还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推出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在高考即将出分的时间节点上，还整合相关功能，推出预约提醒服务，家长可以通过手机消息推送，第一时间获取考生成绩。京通 APP

0: 仅保障成熟的博物馆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延时开放，鼓励博物馆适应公众作息规律和参观需求，灵活措施开放。条例还明确，观众在博物馆内开展直播、研学、商业拍摄等活动，应遵守博物馆管理制度，不得妨碍正常的参观游览秩序。
1: 说到博物馆，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全省体育企业将推出1000余项优惠，为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运动体验和体育实践活动。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历时3个月，以精品赛事加融合场景串联体育惠民、文旅体验、消费让利多重内容，打造赛事引流、体旅融合、全民消费的夏日体育消费新场景。
3: 本届消费季呢，更加注重惠民惠企，联动了全省体育企业，推出1000余项暑期优惠政策，并且

0: 到起的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6月21号至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在今天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健康行动。根据计划，阿福将集中采购体脂秤并供应给用户，帮助用户根据体重、体脂、肌肉率等给出个性化的饮食和运动建议，助力用户科学管理体重体脂。这次蚂蚁阿福的科学减重1亿斤行动将于6月底正式上线，届时全国用户可以登录阿福 APP 参与活动。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1: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的答案，6到6.4至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相关的论文已经发表在了英国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0: 团队研究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肺脏及免疫系统等的

0: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

0: 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

0: 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

0: 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

0: 2025年中国新药注射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

0: 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以礼穿行，
5: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5: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北京时间19点整。

在咱平时家里的饭桌上，最常见的主食就是米饭馒头了。而且北方人一般喜欢吃面食，所以馒头受欢迎的程度也是相当高。您现在想想，这下班回家了，看到一桌子好菜，再摆上一盘子刚

描述：诸葛亮南征，江渡泸水，土俗杀人首祭神，亮令杂用牛羊屎肉包之以面，向人头代之。意思就是，诸葛亮当时南征要渡过泸水，但是当地有一种风俗，就是拿着人脑袋呀去祭神。于是诸葛亮就让手下用一些牛肉馅、羊肉馅和猪肉馅包在面里头，代替人的脑袋，这就是馒头的雏形了。其实除了史实的记载，就连历史小说里也有过这样的描述。话说当年诸葛亮亲自率兵去征讨在云南、贵州一带割据称雄的孟获，抓了他七回，又放了他七回，直到最后这个孟获是心服口服的顺从了诸葛亮，这才平定了叛乱。当诸葛亮他们一队人马凯旋归来，走到泸水的时候，突然是狂风大雨，水急浪高啊，那些士兵根本

这九个人脑袋和这黑牛白羊一块祭祀，才能平息这风浪，你们才能过去啊。一听这话，诸葛亮犯了愁了，现如今我要过一个河还得杀这么多的人，这可不成啊。这时候身边的手下就给诸葛亮出了一个主意，您这不是有这么多俘虏吗？把这些南蛮的俘虏杀他49个，不就

就看诸葛亮赶忙吩咐手下的人准备东西，把那些牛肉馅、羊肉馅和这猪肉馅都和好了，然后包在面团里边。不过这个面团啊，做的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得和这真人的脑袋一边大，上边还得画上眼睛、鼻子、嘴，远远的一看呢，还真跟人脑袋差不多。就这样，诸葛亮拿着49个面团人头祭祀昌神，一大帮的人这才顺顺利利的过了河。说到这儿，您该问了，搁我这个说法怎么能叫馒头呢？这老外把馅儿放在面饼上边叫披萨饼，中国人把馅儿放在面团里头应该叫包子呀，怎么能叫馒头呢？没错，这当时的馒头和现在的包子没多大区别，我这和您说的只是这馒头的雏形而已，其实就连这馒头当时的写法都不一样。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诸葛亮的手下让他用那些南蛮人的头去做

当时的档次还高着呢，卖那可是数一数二的早啊。难道这个馒头直到诸葛亮那个时候才发明出来吗？馒头来历说法之二，馒头的前身蒸饼。这馒头来历

才把这蒸饼改了名儿，叫成了炊饼。《水浒传》里头那个武大郎每天出去做小买卖，卖的那个炊饼其实就是蒸饼，也就是馒头。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饭桌上可是想吃什么都有，咱先不说那些个让人流口水的私房菜、传统菜，光说这馒头就有好几种，什么圆馒头、方馒头、紫米馒头、开花馒头，各种各样。那这个开花馒头，您知道它的典故吗？馒头的孪生兄弟，白银如意开花馒头。

主意，后来是代代相传，一直到了清末慈禧太后专权的时候，这个老佛爷每天的早点还都离不开这个白银如意呢。后来传到了民间，老百姓为了顺口，就把这个白银如意改了个名儿，叫成开花馒头了。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半天的馒头，各种各样的，有馅儿的，没

这次宋高宗来开封慰问，东泽就拿出了这腌猪肉款待他，结果宋高宗一吃，觉得这肉味道真是不错呀，再看看这肉的颜色，鲜红似火，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全球展商竞相上新，链接未来；
1: 天津市164家企业上榜今年第一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进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全新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北京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可线上办理；
1: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拟规定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得少于300天。
0: 英国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刊文显示，每天睡6.4至7.8小时最抗衰老。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将会持续到26号。链博会作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链接平台，正成为中外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今年的链博会设置了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
0: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届

0: 说，
1: 今年的接诊目前啊已经是3.3亿了，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半年的目标。随着的订单的不断增加，也是市场的需要，倒逼我们的对于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提升，对于这个市场的开发是大大有利的。
0: 本次上榜的164个智能工厂还包括华西生物、中美史克、一汽丰田、天津钢管等智能化项目，通过智改数转网联，企业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本市将以建设智能工厂为抓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市工信局工业数字化转型处处长毛继华表示，
2: 工业的大省大市规上工业企业要在2027年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覆盖，我们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推进我们天津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那么其中推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建设智能工厂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的这个支持政策，15期间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天津市的智能工厂总数能够突破1000家。
3: 河北的科技创新又多了三层护甲。日前，河北推出联合创新保、外籍专家保、科创全链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为科技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多方位风险保障。据了解，河北省科技厅指导人保财险河北省分公司研发的这三款科技保险新产品，旨在给创新链条的薄弱环节打补丁，让企业敢研发、敢转化。
4: 其中，联合创新保面向省市级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为联合公关当中

0: 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我的手艺啊挺有用，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1: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也要固本培元，明心铸魂。据河北日报报道，沧州河间是《诗经》的重要发祥地与传承地，千年诗礼文脉绵延更续，浸润至今。《诗经》中的思无邪的价值坚守，秉心色渊的道德准则，夙夜在公的勤政情怀，克勤克俭的廉政理念，与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内涵相契合。
2: 近年来，沧州市纪委监委联动市委宣传部、沧州师范学院等单位，推动《诗经》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开展《诗经》中的廉洁文化挖掘与传承研讨活动，通过邀请专家学者系统梳理廉洁篇目，提炼出廉洁修身、勤政为民、公正执法、克己奉公四大核心理念，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 再来关注建设方面的消息。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批交通标线深化完成，北京市温潮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按期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这也是温潮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目前工程的整体进度已经过半，计划在2027年底完工。
2: 温榆河左堤路桥位于温潮检核的起点，横跨温榆河与温潮检核交汇处，是通州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承担着流域分洪泄洪的关键任务，还兼顾生态修复和滨水休闲等综合功能。桥梁将有力保障防汛巡查与应急处置车辆快速抵达重点防护区域，为安全渡汛筑牢坚实防线。同时，桥梁配套的慢行通道衔接了温榆河及在建温潮检核未来的滨水绿道，可满足

0: 务更加便捷化的呈送给各位用户。
1: 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显示，预计今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
2: 再来关注天津，

0: 而可以减少疾病的复发。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在前不久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时间不得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时间不得少于240天。北京将推动博物馆与城市规划、文旅、科教等领域深度融合，优化全域一体的体系布局。7月16号前，公众可以对条例提出修改意见。
2: 条例明确，北京市鼓励运行保障成熟的博物馆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延时开放，鼓励博物馆适应公众作息规律和参观需求，灵活错时开放。条例还明确，观众在博物馆内开展直播、研学、商业拍摄等活动，应遵守博物馆管理制度，不得妨碍正常的参观游览秩序。
1: 说到博物馆，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全省体育企业将推出1000余项优惠，为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运动体验和体育实践活动。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历时3个月，以精品赛事加融合场景串联体育惠民、文旅体验、消费让利多重内容，打造赛事引流、体旅融合、全民消费的夏日体育消费新场景。
4: 本届消费季呢，更加注重惠民惠企，联动了全省体育企业推出1000余项暑期优惠政策，并且叠加了政府消费券，让群众得到更多。

今年北京市技兴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将于6月24号至25号举行。7月9号的中午12点，考生可以查询成绩及各区的分段统计。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参加开卷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的时候，考生只能携带统

0: 和目标，接连战平了世界杯冠军球队，这样的成绩足够优异。接下来 H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西班牙队将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佛得角只要获胜就将锁定小组出线。
1: 在今天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伊朗与比利时战成0-0，两队同积二分，埃及3-1战胜新西兰，取得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以四分列本组首位。
0: 明天是世界杯的第12个比赛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阿根廷队将对阵奥地利队，清晨5点，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早上8点，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午11点，约旦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的呢，就是想在城市智慧配送，然后在弥补这个传统交通工程不足的方面能有一个进步。那么交通运输专业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物化分组里头的第二组，就是包括四个专业，包括物联网工程、人工

0: 理的。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各种自然灾害还有这个应急事件的发生也比较多，那怎么样在这种安全风险管控和应急物资调度方面能培养专业的人才，也是我们逐渐探索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子商务。大家也知道，物资学院在这个经管类的培养上是有积淀的。那么跨境电子商务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一流专业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目的呢是培养这个国际贸易和数据分析为双核心的人才。那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既懂平台，又会运营，还能做分析。那么跨境电商呢是在不限选分组里边。那第四个专业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呀，主要是也是针对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然后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平台发展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发展的这种交叉学科。那么目的也是培养更多的这个能有数据分析能力的、有大数据分析能力的人才。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就现在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今年扩招的这些人都放在了哪些专业，是不是都在这些新增专业上，或者说主要在这些新增专业上，那么他的未来的这些就业去向以及培养方向是什么样的？
0: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哈。我们今年增加的人数确实大部分都放在了我们的新增专业上，那目的呢也是因为这些专业都属于北京的急需专业，那么人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交通运输，它可能跟传统的物流的交通运输不太一样，可能更加的智慧化，然后呢主攻是城市智慧交通，那么我们学生就业的这个场所和场景也会比较多，像城市内的轨道交通，包括我们的物流运输，可能都需要用到这个交通运输专业。再比如我们的应急技术与管理，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应急技术，应急本身是不是有危险性，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更多的是学习的是监测、预警和管理，那么其目的呢就是更好的预防这些重大灾害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怎么样做预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会涉及到比如说应急大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同学们的就业渠道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再比如说我们的跨境电商，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是吧，我们中国的物流可以说在世界也是比较领先的，那以前呢都是留学生来学习，那有了这个跨境电商专业之后呢，我们的学生在学好中国的物流知识，可能还起到一个向世界去传播物流知识的作用。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数字经济，因为经济学在我们学院也是比较王牌比较老牌的专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结合了大数据分析，相信将来这样的同学呢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就业通道。
1: 这四大专业招多少人？
0: 这四大专业我们是每个专业设置了两个班，90人，那么我们属于市属高校，所以大部分的名额是会投放到京内生源的。
2: 我们再来看看校内的品牌班型啊。
0: 对，
2: 那么这个成班的机制还有培养的含金量，给我们大家分别的介绍一下。
0: 可以说我们的实验班基本涵盖在各个学院，大概有6个实验班是直接投放招生的，那么包括金融学、期货与证券实验班、物流工程、京东科技实验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班、经济学实验班、商务英语实验班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化技术实验班。那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区分的介绍，那么这6个实验班当中呢，其中有2个，就是我们的期货和我们的京东，这2个实验班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期货学院和京东学院，那么做这个校企联合培养的2个实验班，也是近2年比较热门的专业。那么另外4个呢，就是涵盖我们各个学院我们都投放了普通的实验班。这个普通的实验班呢，肯定是也跟其他非括号的专业不一样的，那么它在升学率、就业率各个方面都比普通的这个班级更有优势。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是2种类型的实验班，一个是校企合作，一个是普通实验班。但我们从去年开始呢，还有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创新班，叫日新班和博学班，主要

0: 乐务流失，这也是在全中国为培养流通特色的学生为主的这样一个院校。
1: 嗯嗯，这是我们的特色实验班型，其中刚才您讲是有六个实验班，我们是可以直接进行志愿填报的。
0: 对、嗯、对，我们是直接招生的。
1: 嗯嗯，还有这个剩余的实验班、
0: 嗯、
1: 我们是可以入校之后再进行二次的遴选。
0: 对的、嗯、我们两个创新班呢今年还是采用二次选拔的方式，那么也是想面校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进行一个选拔、
1: 嗯、
0: 那目的呢就是我们想在这两个班级当中培养这个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然后面向产教融合创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实验班呢有三大我觉得比较有优势的政策支持，一个是呢我们会设立这个专项的科研基金，那么同学们是项目式的学习，那在入学的前两年大家都是学基础学科的知识，那么从第三年开始就可以全校所有的专业任选，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想单列它的推免计划，那么目的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班级来这个带动整个学校的学习风气和高水平的学科竞赛。这个班我们今年已经开始设置了国际交流专项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一个在这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一次机会有拿到助学金去国外进行简短的访学或者交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班级它是任选专业的、
1: 嗯、
0: 它的培养方案也是单设的。
1: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分组，因为我们一直讲到说学校是经管做经，文法做优，理工做强，交叉突破啊，这样的一个专业矩阵。那么各个核心的专业集群分布在哪些这个组别，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0: 先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四个不限选分组啊。以往呢我们不限选分组是两个大组，那么也是考虑到同学们的这种学习的兴趣和意愿。那我们第一个分组呢基本上是涵盖了经济学院所有的学科、嗯、包括经济学的实验班和普通班，金融学的期货证券班和金融学。那么这四个专业呢基本上都是同学们对金融感兴趣的，可能是数学相对好一点的同学可能愿意选这一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法学和商务英语相结合的这一组、嗯、那么这一组呢也是考虑到同学们这个学科的相连性。那第三组呢是我们的会计学院的分组，那这一组里呢基本上包含的全是会计学院的专业，有会计学的注册会计师方向、智能会计方向、审计学和财务管理。那么对很多对会计学有特别热爱的同学来说，这个分组是非常干净的、嗯、啊。如果大家的考分相对高一些，那么选这一组呢是比较合适的、嗯、那第四个组呢就是我们的管理学分组，这一组呢涵盖了我们学校所有的管理学学位，包括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那么这五个专业呢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物流相关的管理学专业，那么将来的就业途径呢也都是跟物资跟流通相关领域。
1: 剩余的五个组怎么划分？
0: 剩余的组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嗯、我们学校这个限选物理的学科一共就是六个专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组我们没有再做细致的划分，
1: 就一个组、啊、
0: 对，就一个组、嗯、那么这个组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去年新成立的这个叫智能工程与供应链创新学院，涵盖了几个专业，包括物流工程、包括质量管理工程，还有的专业呢就是跟我们的计算机学院相关。那这几个限选物理的学科呢可能最后授予的学位有工学学位，所以说可能对这个分数相对低一点的限选物理组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1: 嗯嗯、
0: 另外两个组是我们的物化组。物化组呢我们去年是一个大组，今年因为我们新增了专业，所以我们也做了简单的区分。那么06组物化组呢主要是计算机学科和统计学科、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对这个考分相对低一点的同学来说比较友好，那么如果一定想进入到物资学院的话选这一组肯定没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学校有很灵活的转专业政策。那么另外一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包含了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应急技术与管理，这四个专业呢都比较新，也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比较热门的专业、
2: 嗯、
0: 那么这四个专业放在一起呢也是想冲一冲北京市的这个急需专业啊，培养这样大批的这种跟我们物流流通相关的理工类的人才。
1: 嗯，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过

0: 注一些问题吧，有一些针对于文科生的问题，可能是选了史地政哈，说一下财会类能不能报考呢？
1: 史地政可以，不限选分组的，会计类组它都可以报。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商务英语啊，它高考考的是日语，那它能报商务英语吗？

0: 商务英语是要求英语、
1: 啊、
0: 英语考试的。
1: 明白、
2: 嗯、刚才我们刚这个介绍了0607组还有0809。0809我们也有听众在问说这个介绍一下08专业组供应链管理中外合作是这个放在一个组别了是吗？
0: 对、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管理属于不限选科目，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放在了第8组的中外合作办学、
2: 嗯、
0: 那我们供应链管理呢是采用4+0的学制，所以同学们可以如果对这个供应链管理感兴趣的又想拿3个证，可以拿咱们北京物资学院的学位证，还有我们合作院校的学位证，以及北京物资学院毕业证的同学可以考虑这个分组、
2: 嗯、
0: 那么另一个就是要限选物理，因为我们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那么还是相对偏工科偏理工科类的，所以呢这个分组的同学，那么我们学制是3+1，也就是说有一年要出国、
2: 嗯、
0: 我们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合作的国家都是美国。
1: 然后有一个听众问啊、
0: 嗯、
1: 不限选科组，我只想学法学，其他不想学，他会 给调剂到其他的电商或者商务英语等专业内吗？
0: 嗯，我们是组内调剂，那首先是分数优先，我们是看分数最高的这位同学的第一志愿先满足他、
2: 嗯、
0: 所以说如果这位同学的成绩足够优秀的话，你第一志愿选法学肯定是能优先选上的，
1: 分数为王、
2: 嗯、
0: 对、
2: 嗯、
0: 分数为王。
2: 好，
1: 那接着
2: 还有接下来就是双培、
0: 啊、
2: 我们的专业涉及到什么专业和哪些院校进行合作、
0: 我们的双培是从去年开始继续跟我们以前合作过的北京交通大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行双培、
2: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的计划数大概还是30人左右。那么物流工程呢本身在物资学院也是一个王牌专业，那么跟北交大合作可以说是双剑合璧，那么同学们在北交大的前3年学习专业知识，最后一年回到学校实习和答辩，最后拿到的证书是北京物资学院的证书。
2: 嗯，目前这个30人在各个区的这个分配已经都明晰了吧？
0: 大概率是明晰了，然后基本上是每个区都会有1到2个名额、
2: 嗯、好，那咱们来看看学校今年的报考的规则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规则需要给大家做提示和提醒的。
0: 嗯，目前我们没有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还是说大家要是服从调剂的话，我们是组内调剂不退档、
2: 嗯、
0: 那么还是以分数优先为原则，所以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第一志愿填好、
2: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分数并不是最靠前的，那我们还是建议同学们稳一稳，首先先来到北京物资学院，那么你有可能被选拔到创新班，你也有可能这个在一年级学习结束之后调专业，因为我们的转专业是转出不设门槛。

0: 同学都能学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1: 有几次转专业的机会呢？
0: 咱们转专业是在第一学年学习结束和第二学年学习结束都能申请的。
1: 那最后请您根据我们往年的这个录取数据给一个今年的位次区间来参考吧。
0: 好的，根据往年的经验，我们大概是在40,000名以内的考生报考北京物资学院成功的概率都会大一些。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稍微扩大了一下招生规模，所以进入物资学院学习的机会我觉得也是随之扩大了。
2: 中外合作这个位次大概是多少？还可以再适当的放到多少位次？
0: 中外合作办学去年供应链管理大概是42,000名左右，然后现选物理的这个大数据管理是44,000名左右。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个专业在校内是不能转专业的，所以说大家基本上参考这个位次应该就能够进入到我们学校。那中外合作办学呢，大家看起来说分数和位次稍微靠后了一点，但是整体看北京物资学院招生的分数段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说同学们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的同学来到学校，那整体的学风呢也是非常好的。
2: 好的，咱们简单回答一些问题吧。
0: 好的，
2: 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1: 创新班和普通班有什么区别？您简要的做一个总结呗。
0: 创新班我觉得是三个优势吧。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还是想强基础，所以创新班的同学来到学校呢，在数学英语和这个比如说要考研深造的相关课程出国深造的课程上我们会有进阶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项目制学习，那同学们在学基础学科的同时呢，也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任意一个专业的项目进行学习。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导师群配备，我们包括校内导师，然后生涯导师，还有我们的企业导师，多导师联合培养。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在推免在这个出国交换这些

0: 那么其实大家的选择范围是比较大的。当然如果您写了物理或者物化，那么它的竞争稍微小一点，进入到我们学校的可能性和概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文理之间没有特别的要求啊，理能选文，但是文选理可能还是要从现选科目来看。
1: 嗯，他问中外合作咱们是4+0的模式吗？
0: 中外合作供应链管理是4+0，大数据是3+1。
1: 3+1啊，
0: 对，
1: 是其中有一年我们是要到美国的高校去进行这个学习。

0: 还有北京物资学院智慧招生小程序，大家可以查到我们历年的招生分数，包括这个各个专业各个省份都能查到、
1: 嗯、
0: 啊。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咱们报考6月25号，学校是一直对外开放的，同学们或者家长拿着身份证就能刷着进入学校、
1: 嗯、
0: 也可以体验我们的食堂实验室操场都能体验。6月25号之后

设计类的专业啊，这个虽然说它是不限选考，但它属于工科专业啊，并不要求物化。那么我们的物化零三组呢，属于特殊班型啊，都是这种小班型的。每个专业呢是30人左右啊。那么这组的特点呢，就是毕业生的深造率高，保研率高啊。目前我们毕业生的深造率可以达到60%。那么物化零四组呢，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行业风口啊，涉及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技术引擎啊。那么毕业生呢，就业面比较广，然后薪酬的上限也比较高，那么物化零五组呢，是围绕着机器人、先进制造还有新能源行业啊，那么毕业生的国企去向占比也很高，那么从去年我们这一组的专业的统计数据来看呢，毕业的学生有2/3啊都去了国企，然后物化的零六组呢，是学校重点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啊，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啊，那么招生专业呢都是独占赛道啊，独占赛道的意思呢就是，市属高校只有北方工大在招生，行业人才的缺口巨大啊。这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新生学习的地点是在这个我们延庆创新港的校区。那么物化零七组呢，是服务首都智慧城市建设啊，专业覆盖新能源、精密制造、人工智能、智能交互设计，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地下城等多个领域。那么这组呢专业多一些，但是它体现了高性价比啊，看大家怎么去规划，怎么去选择。那么物化零八组呢，就是我们的零八跟零九呢，都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0: 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

是重点实验室啊，这个实验室是跟北大建的，那么这个专业呢，它是深度对接北京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这是这个专业。然后另外呢，我们集成电路设计和集成系统呢，它是一个国家特设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紧扣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战略和行业需求。那么集成电路呢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十大高精尖产业，也位列北京市紧缺人才专业目录，按照最新的统计呢，就是集成电路的人才缺口。

0: 针对不同赛道意愿的北京的考生啊，王处给大家提供一些个专业组内专业志愿的一个梯度的排序建议吧，就是组内怎么样排，您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能够保证自己能够进入到自己意愿比较强的专业。
1: 这个组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几个分组啊，重新拆了一下，就是目前啊，这个北方工业大学的分组，它是体现了不同的这个培养赛道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设置。我觉得这个家长跟考生啊，你根据自己的规划啊，比如我们有这个 AI 算法跟数据，就围绕 AI 算法跟数据风口的专业，有芯片风口的，有新能源风口的，机制风口的，数字娱乐风口，包括新材料风口，还有热门的文科专业会计跟法学，我们都有啊。那么这些行业啊，相关的专业我们都是很推荐的，就是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跟爱好，来做选择，来看自己怎么去搭配自己的这个志愿。
0: 这几个组，您建议哪个往前面可以适当的放一下？
1: 我肯定建议那个我们小班那个组往前放啊，因为那个，当然那组是雾化的，因为那个组呢，因为都是小班型，都有这个比较高的保研和比较高的深造。过往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分数也比较高，我们也推荐在13000名左右啊，
0: 就是雾化03组，
1: 对，雾化零三，
0: 雾化零三组啊。
1: 对对对。
2: 那么接着，请我们结合近几年在京的录取数据，给一个今年的录取类似区间参考吧，包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是现在家长问的最多的。
1: 好的，我们今年组呢重新进行了拆分啊，那么这个可能往年的数据呢，可能参考的价值就在降低啊。那么今年我们对于各组的报考建议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限01组啊，推荐排名26000啊左右的考生来报考；不限02组呢，是推荐排名31000左右报考。那么雾化03组啊，就是刚才讲的，可能是这排名最高的啊，就是13000左右啊，您可以重点关注啊。那么雾化04组跟雾化05组呢，我们都推荐21000名左右的考生来报考。然后雾化06组呢，是推荐排名24000啊；雾化07组推荐排名28000啊。然后08跟09呢是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组啊。那么08组呢，我们推荐是30000名左右啊，那么09组呢推荐是37000名啊。这里补充说一句呢，就是这个排名啊，都是我们一个推荐排名啊，也不是说这个一定要到了这个排名才可以报啊。就是这个排名推荐21000，那你22000、23000、24000其实也是可以报考的。
0: 最后，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留一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
1: 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010-8880-2786。然后我们有4个手机号现在已经开通了，您也可以记一下，就是开通到7月1号的，一个是13522591739啊，一个是15910367108啊，第三个是13522135019啊，那么第四个呢是13240107894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北方工业大学的这个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您搜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办啊就可以。
0: 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物资学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城市学院啊，我们就来请进北京城市学院的两位嘉宾来为大家做一下介绍。来自北京城市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倪硕，倪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
0: 还有来自北京城市学院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的招生负责人徐景老师，徐老师您好。
4: 您好，各位家长好。
0: 接下来我们先针对学校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情况啊，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介绍，看看今年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
3: 好的，北京城市学院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规模是跟去年保持一致的，招生人数总数是在4500左右，规模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艺术类的招生呢是有1200左右，计划的涉及到门类广，专业多，涉及到了在北京招生是涉及到了普通本科批和艺术类提前批 B 段，有超过60余个专业招生。艺术类专业是涉及到了美术类、书法类、播音与主持类、音乐教育类、舞蹈类、影视表演类、导演类和服装表演类，取得了相应专业子科类统考成绩都有机会报考。普通类呢，按照不同的选科要求是分为了9个专业组，任意选科组合的考生都有至少20余个专业可以选报。
2: 那么咱们今年北城哈有哪些新开设的专业没有？这些专业具体的未来培养的方向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好的，我们今年呢这个新专业还是挺多的，新增的本科专业有10个，然后本次新增的专业呢主要是聚焦在响应教育改革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要求，聚焦在了2个培养赛道， 包括覆盖了

数字科创、文化传媒、高端制造、生命科学等一些朝阳领域，为学生提供多元可行的成长路径。然后赛道一呢，是我们讲的是强交叉，是复合型创新专业，包含数字经济、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国际新闻与传播、戏剧影视导演、智能影像艺术、游戏艺术设计这六个专业。因为我们学校刚才也说过了，我们有61个专业，我们的这个门类齐全，师资多元跨界，所以也是综合了我们这个门类多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开创了这样就是开办了这些强交叉复合型的一个创新专业。而且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持续重塑各行业结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单一流程化岗位缩减、跨界整合、人机协作、创意策划类岗位持续增长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是开创了这些专业，然后助力学生适配行业变革，把握就业新机。第二个赛道呢，是我们讲的是强实践，这个是产业局限型的专业，包含合成生物学、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工程技术这四个专业，精准对接了首都的高精尖产业人才缺口。其中这个机器人技术和大数据工程技术也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是我校联合软通动力和北京通州发展集团等头部企业共建了京津冀信创产业学院，这个是在通州的信创小镇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个学院呢，是北京市经信局统筹指导下，学校跟软通动力和通州发展等头部企业联合共建的产教融合的一个标杆项目。然后这个园区呢，我们是实行2+2的一个

语言文学类专业与传媒类以及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融合发展，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专业呢今年有三个大的板块，第一个呢是艺术类的提前批，包含了动画的日语国际课程班；第二个呢是普通的批次，像传播学、英语的国际中文教育与跨文化传播、英语的数字商务以及翻译智能，以及翻译的智能翻译，还有新增的一个叫做国际传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用五个普通类的这个批次的普通专业。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班型，比如说有三个英文授课的双学位的国际课程班，像金融学的国际课程班、会计学的国际课程班以及传播学的国际课程班。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中外本硕的实验班，像西班牙语的数字传媒中西实验班、法语的全球品牌战略管理中法实验班。

0: 它突出了数字化和视听化。那翻译专业呢，其实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啊，我们叫做智能翻译这样的一个专业，更加聚焦到了影视译。
1: 想问问啊，学生们在学实践的机会，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部其实是学校整个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0: 建机会啊，都非常多。我们非常重视展开政府、学校、企业的深度合作，为同学们提供大量的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像我们学部呢，是拥有现代传媒教学实践中心，它呢提供了全媒体演播厅、全媒体编辑实验室、录音实验室、摄影实验室，以及校内实践平台，像 AI 视听创作中心、学部的融媒体中心、城市文化视听工作室、声音工作室、纪实影像工作室，以及 UTV 电视台的传媒实验小组，以及国际传媒工作室、北城翻译工作室，以及呢一些像艺创工作室等等对外的这样的一些实践平台。合作单位方面呢，我们也跟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北京分社、环球网、中宣部的五洲传播中心，还有全国青联、青龙网、北青网、人民网、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日报、字节跳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校外的基地，形成了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的一种模式。
1: 那接着我们回答一个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吧，就是北城是采取专业清还是分数清？什么叫做专业清？什么叫做分数清？
2: 好的，这个问题是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考生家长对这个高考投档政策了解一些的话，咱们其实现在基本上全国都是采取平行志愿来才投档了，尤其是咱们北京各个批次，除了一些特殊的批次，就是在普通批次都是采用这个平行志愿投档，这个放到我们学校也是没问题的，就是对我们学校的投档也是采用平行志愿，这个各位家长放心，也就是说分高的会被优先投档，不管你报在了第一到第三十个志愿的哪个志愿，但是当你投档进了学校以后，这个就是学校对你的这六个志愿专业如何分配是学校自己来决定，我们学校的方式呢就是采取所谓的专业清，也叫做顺序志愿，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一专业报了传播学，他另外一个考生二专业报了传播学，他分即使比你高，我们也是会先录你，因为你是一志愿，这个就叫做顺序志愿，然后平行志愿是相反的，所以说我们还在采取这个顺序志愿的方式，其实是因为我们更想让学生能够上到自己更愿意去读的、更愿意去学的专业，而不是完全去与为分数论，所以是这个也同时呢我们也没有所谓六保一什么的，所以考生们一定是要选择服从调剂，并且这六个专业也是要好好选择，就是因为这六个专业的顺序其实对你将来能录到哪个专业影响是比较大的，
3: 就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往前放，
2: 对对、
3: 一定要往前。
1: 介绍一下往年的录取数据吧，然后给我们今年想要报考的这些考生一个位次参考。
2: 好的，去年的话我们这个不限科目组是分为了一个普通的不限科目组和一个国际合作的，就是刚才我们徐老师说到的我们国际课程班和本硕实验班这样一个专业组，然后不限科目的普通组呢，我们去年录到的是446分，就差不多是50,600名，然后另外一个不限科目组呢，就是国际合作这个不限科目组是录到了435分，53,000名，因为这个组的专业学费相对比较高，因为它是要出国的，然后在我们进档分最高的一个专业组呢，是现选地理的组，也就是地理信息科学这个专业是录到471分，45,000名，这个都说的都是去年，然后物化组在去年因为这个北京整体物化考生还是偏少，而且物化计划偏多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是有降分录到了线下的10分，今年的情况总结来说就是上了本科线的考生都是可以尝试填报的各个专业组，然后不限科目组的话大概是线上20分比较有把握，物化考生的话基本上就上了线就可以报。
3: 刚才我看，对，刚才我看还有听众问说学校每年有这个补录的机会吧，
2: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只有物化组，
3: 只有物化组
2: 在前两年这个物化改革以后近两年又降分，其他的再往前的话是都没有的，
3: 其他的都没有，
2: 对，其他组没有，而且再往前的年份也没有，今年的话这个还是要看物化考生今年这个情况，因为据我们了解今年物化考生可能也比往年的比例是要高一些的。
1: 接下来的话关注一些听众们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先从共性的问题开始吧，就是有问转专业的要求的，比如说不限选科录取之后可以转专业吗？可以转到物化组的专业吗？
2: 这个也是考生家长问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大家都是有自己心仪的专业，进来以后或者是没有录到自己想去的专业，或者是发现自己当时以为的专业并不适合自己的学习，然后想要转专业，这个呢我们也是为这个考生们，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本身提倡的就是这个专业交叉嘛，所以

0: 所以就是就要去培养这个全才，所以我们也是有比较宽松的这个转专业政策。转专业的话，对于转初是没有任何限制，就是你不需要说你成绩比较好才能转什么的，
1: 都
0: 是可以申请的。
1: 不用考排名。
0: 对，而且转专业也是没有这个选科的限制，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不限科目组，当时没报无化，所以学不了计算机，但是你进了学校以后想要报转到计算机是可以的。但是像文转理这种。

你是不是适合有这个学习的能力，所以这个转入专业会有一个考核，他们会有自己的考核。然后但是在学校的这个政策方面是没有限制，唯一限制的就是咱们的艺术类专业是不能转到普通类专业，因为艺术类的这个录取分数是比普通类专业低的，这个是教育部的一个硬性的要求，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强制限制。再一个

0: 啊，最适合选择专业组也就是不限科目组，那就是如果说是愿意参加这些出国项目的话，就是最低分去年是435分，就是差不多先上5分。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不想去这种国际项目的话，去年最低是446分。
1: 北城的法西德中外实验班能实现本硕连读吗？
0: 这个是可以的，那请徐老师介绍一下吧，专业对口。
2: 好的，是的，法西德这三个是我们叫做中外生硕的这个班级。
1: 嗯，
2: 那这三个专业呢都可以在基本上是我们是有3+1+1或者是4+1或者4+2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进行培养，就是在国内读个3年或者4年，然后再去国外就直接针对海外的一些名校进行生硕了。
3: 嗯，还有问是地政选科的，选的是史地政，01不限组色弱能够报吗？
0: 选择史地政01不限组的话是可以报的，因为01组里面我们虽然有部分专业，比如说教育学，它是有严格的一个体检限制的，但是大部分专业是不限制，所以说如果你选到这个组的话，我们是不会给你调剂到你本身不能去录取的专业，但是你其他专业都是可以选择。
3: 好，康复治疗专业有升硕的可能吗？
0: 都是有的，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它是都是可以去考研，只不过是有些专业有我们自己学校对应的硕士，有些专业没有。目前我们学校自己的硕士点的话，就是有社会工作、中药、电子信息包含计算机和软件工程，然后还有设计的话，我们有很多个方向，就是基本上我们自己学校设计类的专业都有对应的研究生方向去对接。另外还有就是公共管理、文物和戏剧与影视中的广播电视编导和影视表演，还有播音与主持艺术，这些专业都是可以对应我们学校自己有硕士。另外我们学校还在持续的申请更多的这个硕士点，至少我现在知道的明年就会有新增的有3个点，然后所以说持续等到4年后，也就是说这届学生录进来以后到4年后，我们肯定还会有更多硕士点。我们的目标也是将来我们所有本科专业都有对应的本校硕士点可以接收。
1: 孩子出分之后想要上北城的设计类或者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填报志愿的问题，他应该怎么去报？是第一个就填北城吗？
0: 刚才说过了，我们在投档阶段还是平行志愿的，也就是如果说你有其他学校想要报考，或者说想要尝试的话，是可以报在前面的，把我们放在后面，不会影响你被我们学校录不录。但是你录投进来，就是对于我们学校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和其他的，也就是设计学类这两个专业不在一个组，所以说你要做一个取舍，你是更想去上哪个的话，你需要把我们学校的这个

0: 我们中外合作办学是跟那个德国院校合作的数字媒体艺术和产品设计，这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呢，它是一个4+0项目，就是只要在国内期间，应该是大三上学期之前达到了一个英语考核要求，那个要求目前看是相当于多邻国考试95分以上，就达到这个要求以后是不需要出国，4年就在我们北京城市学院读完就可以拿到我们学校和德国合作院校两个学校的学位证。
1: 好，倪老师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咨询联系的方式。
0: 对外的统一招生咨询电话是010-6232-1818，但是在这个报考志愿期间咨询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学校招生量也比较大，咨询量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爆炸，我们电话确实很难打，我们虽然是在不停的接，而且是有我们会要几十位老师在那个请专业老师到现场帮我们接咨询电话，但还是接不过来，所以我们也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方式，比如开设了线下的咨询点，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和航天中校区门口都有我们招生办的老师在门口值守。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也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各所学校的嘉宾，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流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邀您沿着地铁苹果园站寻访京西文脉。日前苹果园地铁站全新通车，三线贯通，京西交通迎来崭新格局。这里明代是上林苑官办果园，山西移民落户成为苹果园村，周边环布刘娘府明后陵、姚家寺古塔、八大处古刹，清代曾作为八旗演武场，近代依托首钢建设日渐繁盛，新轨道交通串联古迹和老工业旧址，新旧风貌相融，地铁换新承载了苹果园怎样的岁月过往？邀您沿地铁苹果园站寻访京西文脉。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高深老师好。
4: 黄燕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特别高兴哈，高深老师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京西苹果园藏着多少历史往事呢？应该说是蛮多的哈，高深老师。我们今天说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地铁苹果园站全新通车了，三线贯通。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通车的情况。
4: 好
5: 啊。一号线苹果园站阔别6年后终于回归，这座陪伴京城半世纪的老站，不仅升级为三线换乘站，更由内而外迎来一次大升级。改造后的苹果园站整体体验全面升级，站台两侧新建宽敞站厅，空间扩容2.5倍，过去的地面售票检票全搬进了地下，站台和站厅建在同一层，穿过红色大门不用上下楼，抬脚就能坐车。老站台地面墙面全部换新，还加上了站台门，乘车安全更有保障。苹果园站为侧式站台，站台中部的幻象通道保留，方便乘客转换乘车方向。苹果园站实现1号线、6号线、S1线三线换乘，出站口还有扶梯直达非机动车停车场，骑车接驳也无后顾之忧。老站换新也留住了旧日痕迹，复古壁画里红砖墙老站房，墨绿色老地铁，怀旧元素拉满，邀你赴一场时光之约。
3: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地铁苹果园站，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京西苹果园藏着多少历史往事。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坐地铁没有到过这个一号线的那个顶头呢，因为朋友们说第一次看到苹果园这个地名，我就想是不是有或者是历史上有过大片的苹果种植园。因为如果要坐到苹果园站的话，还真的是一号线就坐到头了哈。
4: 没错，咱往最早的时候，北京地铁修筑是咱们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时候咱们的北京地铁还没有说什么一号线、二号线，但是那时候老

0: 上开门，就是我们别的火那个地铁，它可以是您从这边出来之后，您要是坐过站或者怎么着的话，您可以对面再坐去。
1: 嗯，坐回去。
0: 哎，坐回去。但是呢，咱们这个苹果园，因为它是最后一站了，所以呢，它停在那儿之后，您上来，您要想再往回坐，您要坐错了往回坐，您必须得从另外一侧您再买票再回来坐。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没多大事儿或者不跟那儿没特别多关系的话，一般不那么走。
1: 嗯，
0: 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改造之前的老苹果园地铁站真的是当年

0: 严实，那个味道就特别浓郁。然后呢，你要说这个上了地铁之后，我记得这两侧当时是苹果园，两边那些商铺，大大小小商店好多呢。然后呢，整个一条街都是。这个时候您从那儿坐公交车，当年我去地儿最多是末市口。
1: 哦，
0: 您往末市口走，从那儿坐车合适。
1: 石景山那儿。
0: 哎，对了，然后呢，奔门头沟渣，您去到三家店，去到琉璃渠村，去到这个什么什么河滩之类的。如果要是公交车五的，您也可以从那儿坐。
1: 嗯。
0: 所以呢，苹果园实际上出了地铁之后，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公交的一个枢纽。
1: 嗯。
0: 所以好多朋友可能就从那儿走，哎，我去京西看看呀，往咱们的门头沟深山浅山里面转一圈啊。一般我们从那儿走。
1: 嗯。
0: 哎。那回哥，您刚才说那话题，咱这苹果园当年真是一苹果园。
1: 是，那我们就来请高深老师说一说这个苹果园的这个历史吧。
0: 苹果园早年它名叫苹果村，
1: 嗯
0: 啊，后来咱们叫苹果园，因为整个这片区域啊，当年属于一个大的区域，就是这个狼山，
1: 嗯
0: 啊，一会儿我们把狼山会具体介绍。那么苹果园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早年是村的话，它名声怎么来的呢？咱们刚才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聊到这事儿了，就是实际上它是明朝永乐皇帝之后，当时我们叫山西这个洪洞大槐树，从这儿迁了大量的山西移民过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些老百姓基本上陆陆续续呢，在北京城的京郊一带地区又生活下来了，
1: 嗯，
0: 无论是咱们哪头都有。那么当时啊，这个北京城因为它第一个缺人，再有土地是足够的。那么这么多的移民过来以后呢，一部分移民实际上呢是为皇家或者官府，再有少量的可能就是为咱普通老百姓。那么他呢去种植一些蔬果，有蔬菜，有果木，这都有。那么当时啊，京郊地区这些村子啊，当时被明代的时候叫四署，咱们叫官署衙门，被四个署呢所管着。一个呢是番禺署，一个呢是家书署，一个呢是粮牧署，还有一个是临衡署。
1: 嗯，
0: 那么其中呢这个临衡署啊，他所管的基本上都叫果户。这个咱们一般说各种果子，包括苹果呀、大烟梨呀，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那么叫果户。
1: 那就是以前这儿确实是种果树的。
0: 以前这儿确实是种，因为它是苹果村嘛。
1: 嗯。
0: 啊，早年间这个地方确实是有苹果，而且不光是苹果，它是好多果木呢。咱们北方有好多呀，能够种的不错的这些水果，像桃啊、杏啊、李子呀、啊桑葚啊，或者是什么樱桃啊、石榴啊，这些东西它都种。那么挺丰富的，而且还不光是咱们现在说到的这苹果园这片区域，早年它不叫园，它叫村儿。
1: 嗯
0: 啊，最早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们说的村儿，后来名称。那么除了它以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当年的叫做卢姑，卢是我们鲁智深的鲁，姑姑的姑，卢姑村儿。这个村儿早年它也是蔬果村儿，还有呢东安组啊，这名字现在完全消失了，它也是啊蔬果村儿。那么像这样的村儿，你像这个卢姑村儿，现在谐音叫卢谷，
1: 嗯，
0: 咱们好多朋友倍儿清楚，
1: 一说这个就知道了。
0: 然后
1: 地铁也是一站地，
0: 是。东安组这名彻底消失了，今天可能有朋友住在附近，那个地儿现在叫衙门口。
1: 哦，这个知道。
0: 所以您看，像这样的地方，基本上石景山呢，或者咱们说的门头沟浅山区域啊，它一大片呢。
1: 嗯，
0: 这个地方又离着山近，这个地方咱们说的水土各方面都不错，正好能够种大量的这些蔬果啊，尤其是水果。嗯，所以呢，这是一宝贝地方。那么这是咱说明朝，那么它这片果子呢，其实相当一部分是皇家的。
1: 嗯，
0: 就是您要到最后收割以后，您会发现质量非常好，基本上被皇家所这个全部就是吸纳了。
1: 嗯，
0: 有一部分呢它可能会赏赐给王公贵胄，但是后来呢随着管理的一些疏漏，所以有一些王公贵胄没事闲的骑着驴骑着马也跑到这个人家果园里溜达来。您这儿要一溜达的话，您那马或者您那个大牲口小牲口把人家那个
1: 地给踩坏了。
0: 哎，对了，踩坏这可麻烦了。所以呢在这个明初的时候其实就发生过这种事情，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所以当时皇帝曾经下诏，就是无干人等啊，就是闲人莫进啊，无干人等您不要 入这园子。
1: 嗯，
0: 不论您是皇亲国戚也好，勋官重臣也好，您要是敢进来的话，当时有罚，就是咱们说有这个相应的惩罚措施。
1: 嗯，
0: 他能罚什么呢？每个人啊，您肯定是骑着马骑着牲口进来的，给人踩坏了，那么罚9匹马，9副马鞍，9连猎鹰，9只猎犬，

0: 然后再罚银子，罚100两白银，100两宝钞，100贯宝钞。
1: 嗯，
0: 这东西听着太多了。我说实话，这里面啊，有些资料可能是官府有记载，但很少。一般的民间传说的比较多，所以听起来100、100、100，这个哪个就比较那什么。
1: 嗯，
0: 但是当时确实有惩罚措施。
1: 嗯，
0: 就是您不能随便进去。于是呢，当时确实也有所收敛。可是有一问题，就是虽然说啊，咱们说了，后来这些王公贵胄们他们不跑这破坏来了，那么这个地方大量的这些收割的这些水果基本上都进皇宫了，那么他所有的这些种植者基本上我们叫果户，
1: 嗯，
0: 这果户是传代的，他呢基本上没有其他营生，只能够世世代代从事这一个行业。你要说这代人下代人他自己大老远迁徙过来，他干这事儿没毛病。
1: 嗯，
0: 这时间要长了可就成事儿了。为什么呀？自己家的后代人数增加，没那么多的咱们说的地儿，
1: 没地方。
0: 哎，对了，而且挣的钱也不够那么多了，所以他想出去，想出去干别的营生，可能当时还不允许。
1: 嗯，
0: 所以呢，很多的果树的种植者的后代呢，陆陆续续就逃出去了。跑出去做别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实际上有一部分区域呀，本来是因为人多不够地儿，现在呢变成人少，有些地方撂荒了。
1: 嗯，
0: 所以大明朝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好多这个就出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管理这果户的呢叫林衡署，是个单位。嗯，这单位在哪儿呢？这个单位啊，好多的咱们的文史学的工作者去分析，应该是在石景山和庞村之间
1: 啊。林衡署，
0: 林
1: 双木林平衡的衡，
0: 对，
1: 林衡署。
0: 林衡署，
1: 嗯，
0: 那么具体位置应该是在咱们这个首钢南部厂区的位置啊，这么一片区域。所以呢，这是早年间。那么您说是明朝啊，
1: 嗯，
0: 那到了清朝呢？清朝的时候，实际上那果木啊，已经没人再去管理了。机构都撤了，皇家也不用这块地儿干这活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当时的演武练兵的场所了。
1: 嗯，
0: 清朝的时候用它来演武练兵。那么谁去做的咱们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演武练兵的仪式，是在清朝康熙26年1687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直接来到了石景山进行演武的，就是观看整个的演武练兵仪式。
1: 嗯，
0: 他看仪式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地儿所在那片地方，就是当年林衡署所这个管辖的这片全是果子这块地方。
1: 哦，所以苹果园这个地方呢，哎，对，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应该是斯努比说的吧，说这个民间传说啊，说明代有某位柳姓太监在这儿购地种果木，因为长势苹果长得最好，所以叫苹果园。我还找了一段这个历史，我们听一听。
0: 好啊。
2: 话说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姓柳的太监盘算着退休生活，用毕生积蓄在京西买了百亩地，雇人种下梨、桃、杏和苹果，想做个悠闲的果园主。这片园子因在西边，最初就叫西果园。有趣的是，偏偏苹果树长得最好，其他果子收成惨淡。老柳公公一狠心，砍了别的果树，全种上了苹果，西果园干脆改叫苹果园了。谁能想到，当年太监的养老计划，竟给北京地铁印上了一个甜滋滋的名字。不过苹果园的命运可没一直甜下去。明朝灭亡后，果园变身为八旗兵的阅兵场。到了1965年，北京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时，苹果园被选为1号线的起点站，代号51号站。老站房默默服务了近50年，直到2020年4月，为配合超级交通枢纽的建设，他暂时告别大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变身。这次改造让他从1号线的老终点升级成了1号线，6号线和磁浮 S1线的3线换成巨无霸。
1: 哎，这个历史是个历史的说法是吧？
0: 传说，这个咱北京民间传说特别多。
1: 嗯，
0: 其实啊，它第一个符合当时的情理。怎么叫符合情理呢？
1: 嗯，
0: 这片地方绝对是有非常多的人想着在这个地方种植果树。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把咱们说了这个主人公放上一个明代的宦官太监没问题，
1: 嗯，
0: 放上一个厂卫的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么一个小的 官僚啊，小官员也没问题啊，换上咱们说的这个从别的地方各地来的这些民众也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通过小故事啊，是传达了一个北京咱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这么一个内容。
1: 嗯，
0: 哎，所以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民间传说，咱们有大西山永定河的民间传说集，那么像这样的内容其实特别丰富。
1: 嗯
0: 啊，长城我们有长城的传说，大运河有大运河的传说，咱们的这个西山永定河的这片文化带有它自己的这个传说，还特别的多。
1: 嗯，今天说这个苹果园，您知道，就刚才节目刚开始没多久，护丽萍老师给我私信发了一篇文章，苹果园原来是张作霖给把兄弟起的名吗？一个问号。我一看，这是日报，它是去年三月份，2025年3月份写的一篇文章。谢谢霍老师啊，霍老师有机会也来我们这个节目。霍老师主要住的有点远。来，我
0: 霍老师这个提的是对的
1: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资料反映出来的，就是他这个把兄弟应该叫做张海鹏，
1: 嗯，
0: 啊，字叫做先涛，
1: 嗯。
0: 我们在当年的北京的石景山文史资料当中提到说，在1929年的时候，快100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这个张海鹏啊，为了迎合自己的宠妾的所好，
1: 嗯，
0: 就用了咱们老的这个苹果村的这片故地，然后开辟出苹果园来。
1: 嗯，
0: 所以呢，这事儿可能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张作霖有关啊，有关系。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时间点啊，有一个小问题。
1: 嗯，
0: 这时间点就是张作霖是在1928年的时候，皇姑屯事件的时候，被炸伤，后来去世的，可能这件事发生在他以前，啊，就是咱们说时间可能多多少会有点问题，但是不出大的那个圈儿啊，因为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当年奉系军阀所做的事儿。
1: 哦，确实是有这个哈，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0: 没错。
1: 嗯嗯，来，我们接着来说这个苹果园，这个3229QK 说苹果园一号啊，当年地铁一号线是用明挖的工程来施工的，工程量可太大了。

0: 墙根啊，就是墙的位置啊，就是一直挖，
1: 嗯，
0: 然后一直那个从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环线啊，到我们一号线，然后就这么挖过来，啊，多少年都是应该是到80年代之前，基本上我们看到全是明挖。
1: 嗯，要不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展了，真的是好棒哈，
0: 是、
1: 啊，就用这个盾构机。

0: 狼山，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动物里面那个狼啊，大灰狼的狼，
1: 嗯，
0: 它叫狼山。这个狼山的名称呢，使用的时间应该是从元代到明代可能都使用过。那么到了明朝啊，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可能当地老百姓说这狼都被我们打干净了，哪还有狼啊？然后这名字听着也不雅呀，听着挺瘆得慌的，谁跑这儿住着全是狼？那咱干脆改个字儿吧。结果就把那个音没变，然后字儿变了，变成我们那珐琅的琅。咱那珐琅彩，左边一个王，右边一个狼，变成这个字儿了。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狼山。那么这个名称呢，发生点变化，而且呢，因为名称变化了，所以呢，相应的您要这个地方发现有咱们说当年明朝中期以后的那些墓志铭啊什么之类写它的那个地名的时候，就变成我们说王字旁这个狼了。那么这是呢狼山
1: 这个名字，大家还是不熟。
0: 哎，对，
1: 还得接着说，
0: 对吧？咱们现在啊，
1: 到底现在是哪儿呢？
0: 哎，对了。那么这个再往后呢，就是明朝中期以后，实际上呢，狼山这个名称呢，还有一个另外的叫法，这个叫法叫什么？叫翠微山。好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可能脑子就想，哎，翠微山好像是你说这儿吗？苹果园什么时候叫翠微山呢？实际上老翠微山啊，它有一个特别广的范畴，范畴广到什么程度呢？咱们那八大处。咱们的八大处，咱们的末市口，咱们的双泉山，这一片区域啊，多少年它广义名称都叫翠微山。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广的范畴，但是你要说广的范畴里面比较小一点的范畴，实际上还用这名儿。所以您看，它曾一段时间叫做这个名儿，叫翠微山。那么再往后到了清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名称出来了，这个名称呢就是金顶。
1: 哦，金顶山。哎，现在大家说石景山的金顶山，可能朋友们还能是比较熟悉一点哈。
0: 这金顶山啊，其实您说金顶，哎呦，想起来的话，那不是就跑到四川峨眉山看大金顶去了吗？是吧？或者咱说哪个好高高的山，山上一个顶儿，完了以后太阳出来以后，拿云霞一照，那光线的万丈金光多漂亮啊！这才叫金顶呢，多痛快呀！您跑这儿来能看见什么金顶啊？山也不高，咱们当年的金顶山确实不高，海拔的高度是145米，挺矮的一座小山丘。但是呢，我们多少年一直管它叫金顶。那么这座金顶山呢？它实际上变成了我们当一座叫风水山，因为这座风水山呢，无论是它东路还是西路呢，其实都是后来清代的时候的王爷李王坟，李王爷家族他们的墓地。再有呢，咱们说了，这是清朝明朝的时候，其实也埋了非常多的重要一点的王公贵胄，或者公主或者驸马啊，或者咱们说某一级的官员，那么其实都埋在我们说的金顶山，早年狼山，后来翠微，后来金顶，那么金顶山这两侧。所以呢，我们今天实际上用的最多的呢，这名称还是金顶山。一听金顶路。啊，我其实现在要到苹果园去的话，奔金顶路去，我就奔末市口了。走咱末市口这个东口，完了以后就进去穿那儿去了。那么可能您往北边走，哎呦，我就奔福寿岭，您奔福寿岭去了，对吧？或者您再往哪儿走，咱们基本那么走。那么这个名儿，你一听金顶俩字，哎呦，肯定是在石景山附近。啊，肯定这附近，但是金顶山，我们很多朋友就不一定说，跟这儿关系不大的朋友，可能就比较模糊了。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石景山的这个金顶，这个现在是一个公园哈，其实并不高，570多米，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山顶视野无敌的一个地方。是吧？就从那儿就是往东边来看北京城的这个景是非常的好，而且又不用爬特别高的山。
0: 是
1: 啊。所以这地

0: 照片给我们发上来了，你看这粉色的这个墙弄得还挺漂亮的，是吧？我觉得有机会真的去看一下。
1: 没错。
0: 5434JP 说了，我所了解的苹果园，公交站叫苹果园，和地铁站相差一站地呢。
1: 是在苹果园那一片区域，你还这街嘛，对吧？咱们一般跑那个苹果园，下了公交车之后，那条街原来两边是好多商铺，然后我们再走的里侧，其实是它那个老的地铁站，对吧？
0: 陈明迪也给我们发了金顶山公园，还发了图片，说这现在上面有四个观景台：望风台、观澜台、涵远台、知秋台。然后葛维龙老师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附近的这个像青龙山啊、虎头山啊这些都给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还有这个三山全景。
1: 三山全景。
0: 然后李秀兰说了苹果园，他说我是1978年去过几次，我的天哪，这得四五十年了哈。
1: 不得了。
0: 说那时候我的姨弟参军后就在苹果园管理苹果，他说我1978年骑车从槐树岭到苹果园去看我的姨弟，然后7720马上就高德了一下他们家和狼山的距离，哎呀，我的天哪，到狼山公交站755米，
1: 行啊，可以啊，
0: 就是住在这附近哈。
1: 对啊，可以
0: 啊。对，这个玉玺营城说了，苹果园地区早年归宛平县管理，隐藏着不少的人文历史遗迹，也有不少哈。
1: 没错。
0: 葛卫龙还发了这个张海鹏的这个照片，然后这个斯努比也说918事变之后，张海鹏是投靠日本人，伪满洲国灭亡后，他逃亡天津。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此京西的苹果园另有其主哈，哎，这个苹果园真的是5434JP 说，我曾经在石景山苹果园这个地界工作过8年，
1: 哎呀，
0: 对那块的现实情况了解一些，历史往事知之甚少。一会儿我们再请高深老师接着跟我们来讲这里的历史往事，好吧？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5: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想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
8: 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12: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0: 寻访京西文脉。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哎，这个苹果园藏着多少历史呢？
1: 因为整个这西山区域啊，实际上啊，它是明代的时候，只要不是帝后，基本上都跟这儿有点缘分。咱们大西山，那么其中咱们现在说的金鼎这部分啊，我们的这个无论叫狼山时期还是咱们后来金鼎时期，狼山时期这地方埋的公主多啊，公主搭上驸马，搭上公主的驸马的后代埋这儿。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埋王公贵胄，所以这个地方是李亲王家族的墓在这儿。啊，咱回来先说点明朝的。明朝这个地方呢埋了一些个公主很出名的。比方说呢有一位叫顺德公主。这顺德公主她是怎么一个人呢？她是明宣宗的第一个女儿。明宣宗是谁呢？就是咱们那个明朝的宣德皇帝叫朱瞻基啊，朱瞻基的爷爷是永乐皇帝朱棣啊，所以呢这等于是朱棣进北京之后的第三代皇帝啊，宣宗皇帝在位十年，特别喜欢斗蛐蛐，斗蟋蟀那个，但是这人不错好皇帝，统治时期叫仁宣之治，非常牛。那么他的长公主第一大，他的这个女儿那么就是顺德长公主。这个长公主呢，她所嫁的下嫁的那个丈夫叫石景，这两口子呢就埋在咱们的这个金鼎边上啊，就是我们说的后来从这儿发现了她的整个墓志啊，发现了一些文物从这儿来的。那么这个顺德公主啊，她我说啊真是没有太多福气。为什么呀？又是公主又是长公主，咱们说第一女，然后呢她丈夫是个好人，她丈夫呢一表人才，堂堂的一个小帅哥，而且呢能文能武，人品还特别好
0: 哟，
1: 而且有定国安邦之才，各方面没得挑。可惜这公主啊，她活的年岁太小了，她自己呢可能我说呀也就二十来岁就去世了，她自己丈夫活得比她长，丈夫活到六十多岁。那么这公主去世以后呢，她就等于是有个地方就在这儿埋了。那么她的丈夫啊后来一直活着嘛，她丈夫呢在自己生命的后边那段时间之内呢，曾经帮助后来的明朝皇帝，也就是朱祁镇啊，咱们那明朝的正统皇帝后来夺门之变以后成为天顺皇帝朱祁镇，去镇压了啊，一批反叛的这些臣子。镇压之后啊是有功之臣。而且呢咱说了这位叫石景的驸马呢人品好。跟所有的这些文士们啊儒生们能打成一团，抄起自己的武器带着兵打仗，也能够英勇杀敌，各方面都很出色。所以在明代的整个啊公主驸马史当中，这是可圈可点的一位。最神奇的就是他们两口子生前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十驸马大街。叫十驸马大街，这条大街呀，在他们住那府地多少年之后，住的可能是著名的克勤郡王一家子，八大清朝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也住那儿。等到民国之初呢，那个地方住的是非常著名的一位社会名流，这个名流呢叫熊希龄。咱们香山慈幼院
0: 的创建人，
1: 您说多神奇。他那条街叫十驸马大街，这条街呢后身是他们整个十驸马府的后身。那么多少年之后十驸马大街改名叫新文化街，他那后身也改名叫文华胡同。这后身在改名之前住的最出名的人物叫李大钊。
0: 是在新街口这边哈。
1: 对，你这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0: 是新街口吧。
1: 新文化街是我们宣武门
0: 哦，
1: 这
0: 那是
1: 之内这片。
0: 是南边，南边说错了。
1: 西单和宣武门之内，宣武门大街的西侧。
0: 啊，
1: 您看这神奇啊！这是咱说他生前就住这儿，
0: 嗯，
1: 去世以后的他那个坟在哪儿？坟在咱们金顶。
0: 嗯，
1: 您说这多神奇？
0: 在金顶。
1: 所以呢，您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位，这是一公主了。其实这公主还不止这一位呢，
0: 嗯，
1: 还有一位明朝公主呢。
0: 明朝公主，我们先说一下，陈明迪说了，顺德公主。哎，朱瞻基的长女，他说查了一下，23岁就去世了，
1: 对，20多岁就没了。
0: 葛威龙还把朱瞻基的画像，哎，是给我们发了上来哈。来，您接着说。
1: 除了这公主以外，还有一位公主叫做宁安公主。
0: 嗯，
1: 这宁安。

0: 在自己的宫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一群宫女想把嘉靖皇帝给勒死。
1: 嗯，
0: 结果呢，
1: 这事儿太有名了，
0: 这事儿太出名了。结果没勒成啊，没死成。那么这群宫女呢，全都抓起来了。但毕竟是在这宠妃的宫里面发生的，所以这宠妃也吃瓜烙一块儿给杀了。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明白过闷儿来的这位嘉庆皇帝，后来挺那个和我们说这位皇后疏远的，到最后皇后一场火灾，皇后也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也死掉了。那么这个宠妃，她的闺女，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料当中能反映出来的叫做宁安公主。这宁安公主啊，她没受到什么太多的牵连，当年的宫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她没受牵连。而且这公主啊还倍儿能活，她能活到什么程度啊，她自己啊是嘉庆时期的人啊，嘉庆皇帝那时候的人，你想嘉庆的闺女，那么她从嘉庆年间活到了万历时期，就活到隆庆时期，隆庆时期继续，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他自己的兄弟啊成为我们说的这皇帝的时候，然后他后来又继续活到了万历时期，等于他是作为姑姑，他的侄儿是皇帝，他是姑姑，等于这三代他都活过来了，一直呢就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年岁挺大了，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1608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啊，他去世的时候，一个是他在整个皇家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他是姑姑，还有一个他不得罪任何一方的人，跟大家伙关系处得非常好，有自己的威望，有自己的各方面能力，然后大家伙都觉得他不错，所以他一去世了以后啊，这万历皇帝这个当侄儿的听说姑姑去世了，一天不上朝了，所有的事情都停掉了，为了对姑姑表示悼念。而且呢，这个时候啊，因为你后宫里面人要去悼念他姑姑，从谁开始，就是所

0: 全失当，他教育的时候不错的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万历皇帝，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评价，哎呀，这万历皇帝有的是事儿，连朝都不上，你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1: 就一说，所以就说太任性哈。
0: 嗯
1: 这个1528说到了刚才前面的公主，说公主姑姑是大智慧之人，周到处理好上下周围的人际关系。
0: 是
1: 7720说了，13陵中最简朴的就是县陵朱高炽的和锦陵朱瞻基的啊。然后刚才说到了玲珑塔，葛威龙马上给我们发了，说就在这个八里庄，台甸的八里庄，这个塔是这个平面呈八角，13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通高50米啊、这个塔。上书重霄说了，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对万历皇帝严加管教，在他们去世之后，万历就十分叛逆，看来也是有原因的哈。
0: 有原因的。
1: 这个承恩寺，承恩寺现在应该是那个什么燕京八绝那博物馆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就在这儿说，当时曾经有一度是北京最难约的博物馆，但是后来人馆长来我们这儿做节目说了，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放的人更多一些，但是他中间确实还有就是关门维修啊之类的。
0: 对，咱们这个谈完这事儿之后啊，咱们还能够把贤良寺扯出来说两句，为什么呢？因为贤良寺当年的这个主持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的金鼎苹果园这一带
1: 啊、
0: 哎，这地方还能出了一个主持去到贤良寺，这个主持叫什么呢？他的这个法号

0: 长安寺。
1: 嗯，
0: 长安寺一点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贤良寺的舍利塔的塔林。
1: 嗯，
0: 现在还留下点塔呢，不多了。您就想，好家伙，这太远了。
1: 嗯，
0: 贤良寺在北京东城的那么远，好，做塔林居然放在咱八大处长安寺南边的位置。
1: 嗯，
0: 而这八大处又和我们现在说的金顶苹果园离着不算太远。
1: 哦，葛威龙给我们发了1901年夏天时候的李鸿章坐的这个院子里头哈、啊，然后还有从贤良寺乘轿子出发去进行议和谈判那个时候的老照片，
0: 对、
1: 这个真的也是非常的难得哈、
0: 啊。我多说一句啊，
1: 啊，
0: 这西跨院就是我当年上小学我们那班，我那班所在地，这是我们当年的小学老师告诉我们的。
1: 哦、
0: 你们坐这地方是李鸿章当年住的地儿，
1: 嗯，
0: 就这图。

0: 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0: 熊窝镇，在这个地方、
1: 是，相当于古代对于这一片的一个写实，他们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绘画的方法。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方法呢，肯定就是更立体化的了。一进到展厅里面，就在这幅画旁边有两个模型，
0: 做了两个大的这个沙盘，像面前的这一件呢，它做的就是石经山的一个全貌，这个山石经山是它现在的名字，最早的时候呢是被称之为了白带，因为这山上呢有大量的汉白玉的岩石，而且山顶是常年云雾缭绕，所以呀、就被称之为了白带。那么云居就是白带的雅称。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名字又变了，因为属于涿州，而且呢当时有一条河流呢是起源于这个古涿鹿山，所以呢这个山呢就被称之为了涿鹿山。到了宋代的时候，这山上呢有一种草叫做星体草，所以呢这个山又被称之为了星体山。不同的这个名称。然后您看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沙盘左下角沿着有一条千年古道上山之后呀，后面的这一大片区域都是藏经洞，直直的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山下面就有两个洞窟，一洞和二洞。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在这个沙盘上看到的画着小门的地方，就是
0: 对，带着小门的都是藏经洞。山下面有一洞和二洞，山上面呢有这个三洞、四洞、五洞、六洞、七洞，
1: 真多。
0: 对，山的旁边还有八洞和九洞。
1: 就仔细看的话，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
0: 出来，根本不知道是啥。
1: 但如果仔细看，你就会发现确实在山体上藏着很多小门。
0: 对对对，而且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你看有一个门呀是红色的大门，
1: 就在我们正中间偏右一点的位置啊。
0: 这个门就是这个石经最早刊刻的起源之地，叫做雷音洞。所以说这个石经山呢，它是藏经本体。那距它一公里之外的云居寺就是护经居所。
1: 那就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沙盘。
0: 对，云居寺呢，它是整体呈现了坐西朝东、环山面水的格局。然后各进院落呀。

0: 呀，这是后来重新修建的，重新修复的。因为这个塔原先是在1942年的时候被战火摧残了，炮轰了。
1: 这座塔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像通州的那个燃灯塔。
0: 燃灯塔是、
1: 它挂上铃感觉就跟燃灯塔一样了、
0: 对，然后旁边你看，在它的左手边呢还有两座小塔，离我们最远的那个塔呢叫做开山晚宫塔、里边就埋藏着这个开山鼻祖靖宛先师的遗骨。然后前面的这座塔呢叫做这个压惊塔，它下方有一个类似于正方形梯形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就是地宫，地宫里边珍藏了上万块的这个石经、所以叫做压惊塔。
1: 从沙盘上看到的这个云居寺就是非常的宏伟的，并且那两座塔形制也都很漂亮。
0: 对，那在这个展览中呀，我们依托的就是云居寺馆藏珍贵的文献文物、为大家全方位的去展示咱们房山石经它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1: 是。
0: 这第一个单元呢讲述的就是这个刻经的缘起、为什么有这个石刻的这个佛经。这一切呢都要起源于隋朝的一位高僧，叫做靖宛。他靖宛呀，当时为了永续佛法，保护这些佛经，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由此就开启了石刻藏经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单元第一个区域的这个展板上，包括展柜中呢，都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刊经的题记，这里边就介绍到了靖宛他刻经建寺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就比如说进来的第一件第一块的这个原石，这个就是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展柜里边的这件石头，这件残石呢是原件，也是第一次展出的，非常我们把这些字呢拓印了出来，放在展板中，可以让大家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从右边数的第三句就写到说，靖宛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这是他刻经，
1: 非常的清晰，字迹也很清晰。
0: 他主要就是刻这12部经的。然后这是隋朝的时候，他主要就是开山刻经，直到唐贞观五年的时候，山下的云居寺才正式的建成。这建寺的时候呢，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因为当时需要很多的木材，木材怎么来的呢？就在这本书里就写到了。这本书呢是叫做《明报记》，是唐代的一位重臣唐林所写的。这个书是唐朝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而有关于建寺那些木材怎么来的，就写在最左边，我们画了红线。他写到说，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即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也就是说，这些木材是一夜暴雨山水之后，天降神木筑起建寺的。
1: 哦，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这个志怪小说里面的作者写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也就是比较有神话色彩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传说或者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待。
0: 然后像这边您看，像旁边的这一件写着唐贞观八年靖宛刊经题记里边，也记录到了这个靖宛刻经的初心。他在最左边就写到了说，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示若有经，愿勿折开。也就是说呀，如果以后这个佛法逐渐衰弱的话呢，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经卷，因为这些经卷呢都是这些石刻佛经的底。

0: 他的云居禅寺，云居寺呢，在他自建立以来也是发生了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最开始呢是被称之为了云居上寺、云居下寺，山上和山下这么一个区别。后来呢，辽代的时候扩建了，有了这个周围呢又修建了两座寺，有这个东御寺、中御寺，那云居寺呢就被称之为了这个西御寺。后来是因为这个宗教体系发生了变化，从律宗变为了禅宗了，所以这个云居寺呢就被称之为了云居禅寺。那我们回过头来呀，在这个石头原石的旁边呢，就会为大家讲述我们之所以要选址在石经山去刻经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原因。就比如说从这个自然环境上来说呀，这座山上有很多青灰色的大理石，这种石头呀是叫做艾叶青。我们在展柜里边最左边呢就展出了这件石料，这个石料因为它的质地细腻坚硬，所以说呢是非常适合龛刻以及长期保存的。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优势，有这种石料。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这座山，然后它有很多的石材，有很多的石料。

0: 个地方，实际上那确实是比较劳民伤财的。
1: 嗯，然后当时这些工匠，比如说他们找到这些石料之后呢，会做一件事情，叫做火烧水鸡。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石头周围啊铺上木材，然后在点燃这些木柴之后呢，将其燃烧至红热状态，然后这个岩石里边呢就会形成巨大的张力，然后迅速的去铺上冷水或者是冷醋，这样岩石一下就开裂了。开裂了之后，这些工匠呢就拿着锤子等一系列的工具去开凿这些石料了，就叫做火烧水鸡。
0: 也就是古人的智慧。
1: 古人的智慧，对。
0: 那个时候确实凿石头那么坚硬的东西好像没有咱们现代化的这些机器。
1: 对。
0: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1: 全是手工刻的，手工
0: 凿的。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从文化基础上来说呀，这一带就是幽州这一带呀，在隋朝之前就已经有深厚的佛教根基了。再加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在展板中呢有一张图是北方佛教早期传播路径图。路径图里边您就可以看到，在古印度当时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其实当时的僧侣之间交流呢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幽州它又具有地理交通优势，所以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就使得晋皖的刻经事业能够迅速的开展起来。当时啊，晋皖包括他后来的弟子用了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陆续在山上开凿了9个洞窟。最早的那个洞窟就是刚刚前方提到沙盘里边那个红色大门的地方，雷音洞。在这个展板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呈现了雷音洞的内景照片。
0: 您刚才说重现，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的话实际上看不到雷音洞。
1: 只能站在门口去看，你进不到里边的。
0: 哦，那雷音洞现在里面就是这张照片里面。
1: 对对。
0: 哦，这是实景照片。
1: 对。
0: 那雷音洞可真是很壮观。
1: 但是您看它的四周镶嵌的这个，就是晋皖早期刊刻的，一共是有147块这个石经。然后中间呢还立着四

0: 保存设立的石函，有最外层的汉白玉石函，接着是青石函，接着也是汉白玉的石函，再往下呢有这个金银函以及羊脂白玉函。
1: 哦，
0: 有很多观
1: 众一层套一层，
0: 对，一层套一层的，有很多观众呢会以为说这个舍利啊它比较大，但其实这些舍利特别小，就是小米粒这么小。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

0: 西域了，包括粟特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题记。在第一个展板中，第二单元第一个展板中旁边呢有一个表格，表格里边核心石证这里啊，就为大家列举了在云居寺里面出现的少数民族的姓氏题记。隋朝呀是晋晚刻金的起始阶段，这个时期呀主要依托的就是皇室和贵族的扶持。当时这个开国皇帝隋文帝，他一上台就全面的复兴了佛教，而且还在现如今的西安呢是建立了译经中心，并且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抄写佛经的活动，所以当时晋晚的刻金事业是具有着鲜明的官方正统性的。在这个隋朝的这一块啊，有一个小的动画演示片，这个片子里面讲述的就是这些古代工匠刊刻佛经的工序。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找到合适的石料之后，将其打磨成平整的岩面，然后在岩面上呢刻上整齐的棋盘格，接着再去誊写经文，再去抄写。
1: 嗯，
0: 因为早期有这种棋盘格，所以在这个动画片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就展出了当时隋朝的这些石经，可以看到这些经文书写呢是非常的规整的，
1: 对，横平竖直的，
0: 对，如果走近一些、哦、再走近一些去看，仔细去看的话、
1: 哦、
0: 就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横格纹。
1: 对，
0: 像这一件写着妙法莲华经的这件石刻呢，是晋晚亲自书写由工匠刊刻的流传至今的瑰宝，这是经中之宝，也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这个汉文版本，它的原件就珍藏在了雷音洞的北壁。那在公元639年，也就是唐贞观十三年的时候呀，晋晚元寂，其弟子接续这个刻经事业。这个时期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唐玄宗的亲妹妹金仙长公主请旨，要把这些玄奘最新翻译的正统经文呀，御赐给了云居寺，并且呢还请赐了这个大片的山林田庄果园作为云居寺的永久庙产、
1: 嗯、
0: 那这也为之后这个云居寺长期刻经呢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基础。像旁边在这个唐代的左下角这个展板中呀，大家第一个看到的这个金仙公主塔铭中呢，里边就有当时的寺院僧众为了铭记金仙长公主的

0: 是辽代的金床。
1: 哦，这个文字它不是汉字。
0: 对，这是梵文，然后呢这是梵文的这个经文，旁边呢还有这个汉字的题记，这个梵文的经文写的就是陀罗尼经。您看在这个

0: 字之后呢，它会出现一只这个小飞象。这个小飞象呢，是咱们云居寺的大网红。
1: 哦，
0: 点击小飞象呢，会有小惊喜的。
1: 是吗？
0: 嗯，
1: 这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是吧？
0: 对。
1: 但今天我就不是了，我建议
0: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拼完之后你可以有一个小礼品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对，那我会把这小礼品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过来参观的话，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是一个很精心的一个设计。
0: 嗯。然后在金代这里呢，还有一件特别可爱的这个金代的石雕石鱼。
1: 嗯。
0: 您看这个鱼呀，它的左边是一只鱼头的样子，右边呢是一只羊头的样子，组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汉字新鲜的鲜字。
1: 哦，鱼羊鲜。
0: 对。
1: 那上面还趴着一只青蛙，是
0: 什么意思？对，青蛙，多子多孙的鱼也。
1: 嗯。
0: 然后这个青蛙下边呢还有一只龙虾。
1: 嗯。
0: 它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所以就有节节高升的这个寓意。
1: 这确实刻的还是很精美的，
0: 对
1: 啊，即便是放到现在好像也不过时的那种感觉。
0: 嗯，据专家说呢，它应该是摆在这个正厅或者是在这个饭厅里边。那到了这个元代明代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文献中呢并没有记载官方大规模组

0: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

0: 咱也阿难纳轻直范本正义。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为了适应藏文横排的书写方式，中国的汉字呢是首次采用了横排的这种方式，这是开创了中国文字横排的先河。
1: 那这个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对，您这么一说之后，确实前面的所有的全都
0: 竖
1: 着
0: 的
1: 啊、
0: 嗯。
1: 那从这儿开始，已经汉字已经开始横着写了。
0: 嗯，在纸巾这一块呢，还有一件也特别的厉害。当时呢，有一些高僧呀，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佛法的崇敬，他们是会用自己的血去书写这些佛经的。
1: 嗯，
0: 像面前的这一件《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9，这个就是明朝的高僧祖慧，他刺破自己的舌尖，混合着朱砂和盐书写出来的佛经。400多年了，到现在颜色依旧是殷红如新。这是原件，在这里展出的。这是云居寺的第二卷。那云居寺的第三卷呀，就是清代的木经，大约是有7000多块。在展柜里边呢，我们展出了其中呀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木经，就是乾隆大藏经。它是其

0: 是这个汝阳郡王多部门然后去监造的，最后还写到了这个时间，天宝元年8月15日立石。
1: 嗯，
0: 全国仅此一处有这种完整这个流程记录的，只有这里
1: 啊。就这样呢，就把它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还原了一下，而且是、
0: 嗯、
1: 这就算是纯正的有史料记载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包括这一块旁边的这个电子屏幕上呢，也为大家列出了这八位皇帝他们所写的这些御注、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这里点击呢一一去查看的、
1: 嗯、是有
0: 唐、
1: 李世民、李治、武则天、
0: 李
1: 旦、啊、李隆基、李氏、李纯还有赵光义、
0: 嗯
1: 啊、
0: 那旁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新京区域，然后在云居寺呢一共珍藏着20多种不同版本的心经，有鸠摩罗什的，有玄奘的，有法月的，有师护的等等不同版本的、
1: 嗯、
0: 像最开始的这2000呢就是这种汉文的这种版本，汉译的这种心经的版本、
1: 嗯、
0: 一个是辽代的，一个是金代所刻的，然后后面的这几件的话呢是这种范本金代所刊刻的，他在翻译这个般若这两个字的时候呀、
1: 嗯、
0: 他就是写的是波罗、
1: 哦、
0: 大家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心经的这一块呢去找找一找这几个字，
1: 因为这几个字实际上都不管是叫般若也好还是波罗也好、
0: 嗯、
1: 它都是音译嘛，
0: 对
1: 吧，
0: 嗯
1: 啊，它都是这个 polo 大概这样的一个翻译、
0: 嗯、
1: 啊。
0: 然后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互动体验的这个心经描红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大家点击描红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电子屏幕上呢去亲自去书写这些心经，
1: 是
0: 写完之后呀扫码下载，有个2维码、
1: 嗯、
0: 您扫到手机里边就可以保存了。我们写的这个心经
1: 是谁的呢，
0: 就是在这个部分最中间沙曼里边悬挂的玄奘、
1: 嗯，
0: 目前现存最早的这个心经的版本、
1: 嗯、
0: 您看这个沙满中最右边这个心经上呢就写的是三藏法师玄奘奉塔译，这一件要比最开始唐朝那个时候金仙长公主御赐给云居寺的还要早，这是当时幽州的一位官员呀为了给家人祈福专门从长安带回来带到这儿去刻的。
1: 嗯，您说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大概
0: 要比那个唐玄宗那个要比那个金仙长公主要再早60-70年、
1: 哦、也就是啊、也是唐朝，
0: 唐对也是唐朝。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单元呀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一些文物保护的工作，就比如说在1956年到58年的时候呢是首次完成了科学系统的房山石经垂塔工作，您看在展板中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当时文物专家呢是亲自去到这些藏经洞里边去调查石经，还有专门请了20多位工匠去拓印这些石经，然后是在1961年的时候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呢就被国务院列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后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现在就已经有了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了。
1: 嗯，
0: 然后在展柜中这儿呢有3本书，这是一个合集，这是吴梦玲她原先是石刻博物馆的研究员所编著的这本书里边呀最右边的这一本是中外国内外专家的这个论文的合集，都是有关于研究房山石迹的、
1: 嗯、
0: 然后最中间呢这是有关于拓印图片的一本合集，最左边的这一件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题记的合集，当然这位老师已经去世了，在最后的这个展板中呢就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这个照片，这些都是当时的国内外专家调研来到这个云居寺当时的一些照片。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国著名的这个佛学家包括语言学家季羡林老师呢就把这里誉为了北京的敦煌、
1: 嗯、
0: 因为您看呀这个甘肃的敦煌是在中国的西边珍藏了数万卷的这个经书和壁画，而北京的敦煌呢是在这个中国的东边珍藏了上万块的石经，两者呀虽然是一西一东位置不一样，但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怕佛法失传、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比喻呢也就再一次的印证了云居寺的珍贵程度和敦煌是一样的。
1: 没错，逛了这个展呢我们能够感觉到首先是非常的震撼的，这个展里面的这些藏品 有可能在云居寺里面
0: 都您都看不到，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拿出来的。
1: 哦，那就不是有可能了，就是那确实，即便是去到云居寺，可能也看不到。我们在这儿呢看到了这么多珍贵的藏品，并且能够感觉到通过时代的变迁，你比如说像辽金的时候就留下了大量的石刻，
0: 嗯，
1: 啊，然后再往后呢，明朝就是纸质的那些经文，
0: 嗯，
1: 然后再往后清朝呢就是刻在木头上，然后再去印刷，能够感觉到时间也在不断的推移，我觉得这展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撼的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暑期带着家人来到我们的北京档案馆，来了解一下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对，然后大家来这里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展览的话呢，它是需要购票的。
1: 嗯，
0: 您买了这个票之后呢，不仅可以在北京市档案馆参观这个展览，同样呀，您可以去到这个房山的云居寺以及石经山呢去游览，是三个地区、三个地方您都可以去参观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徐璐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谢谢。
0: 不客气。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刚才呢，来自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带我们把云居寺三绝石经、纸经、木经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展览呢，我就在想，云居寺藏经在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从房山请到北京市档案馆来展出，这个背后都经历了哪些故事？还有就是，这么重要的石经、纸经、木经，未来怎样让更多的人看到？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档案馆的副馆长王海燕，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感谢王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首先我们想问王馆长一个问题啊，就是云居寺藏经呢，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4: 对。
1: 所以想请问您，我们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请到了咱们档案馆展出。
4: 嗯。
1: 这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意味着什么呢？
4: 嗯，好。是这样。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呢，是2000年由国家档案局发起的，叫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是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嗯，
4: 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国家档案局在全国组织了6批次的申报工作。云居寺藏经这个项目呢，是在去年入选第6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北京市除北京市档案馆以外的其他的单位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项目当中的第一个。
1: 嗯，
4: 啊，以前我们入选的项目都是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的档案文献。
1: 嗯，
4: 那么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云居寺，相当于它是一个文旅部门或者是文博部门啊，它来申报的这个档案文献遗产，并且成功入选的。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就是跟云居寺相当于是档案和文化部门的一个跨界的合作，
1: 嗯，
4: 啊，我们来共同来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的推出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的国家的15五规划，把加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首次列入15。

上升一个国家的战略。所以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传承，包括宣传，提升公众对这个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特别有意义。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共同来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0: 觉得云居寺这样的文化遗产，我们怎么能让它更好的活起来，更好的传下去呢？
1: 原来就是从档案文献遗产的角度来讲啊，国家局是从2000年到2005年持续了25年，其实才申报了

0: 在山上的几个洞里边，那么它轻易的不是人，
1: 嗯，
0: 对吧？很少拿出来，
1: 对，
0: 这个包括藏经洞我们也进不去。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的形式，有些是它的原件拿到这儿来，有些是它石经的原拓片拿到这块来公开的展览，向观众进行宣传和传播。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藏经洞，我们是进不去的，即使你进去，它里边也比较昏暗，我们可能也看不清楚里边的场景。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用 VR 眼镜来复原这个藏经洞里的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通过这种展览和展示，实际上就是把云居寺的这个石经、纸经、木经给它广泛的宣传，让大家知道它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知道这个一千多年前这个净满高僧为了使这些经典的佛经长久的留存下来，所才开始刊刻这个经书嘛。那么这种传承的精神，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我们展览所要展示的。那么再有，展览当中用了大量的数字化的手段，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把传统的一些文物啊、一些文献呀、一些展品给它进行。

0: 量的文物，也有非常珍贵的文献，那么能够把他们从云居寺房山的这个大石窝啊，然后搬到市区里边，这里边呢其实凝聚了全市好多部门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自从去年呢这个云居寺的石经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之后，那么我们北京市委市档案局就对这个项目哈给予高度的重视。那么就想既然列到文献遗产名录里边，怎么能够让广大的社会公众了解它，进而更好地保护它，然后传承里边的文化，所以就想办法。那么我们列入文献遗产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传承。
1: 没错。
0: 对，所以就想可能用一个展览的形式把它们集中展示，可能是对公众最好的一个宣传和阐释。但是呢因为房山毕竟云居寺比较远哈，这个所以在市区我们北京市档案馆这样一个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哈，有展示的条件，那么把这些展品呢集中到我们这儿来展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经过前期的跟咱们房山区委区政府云居寺管理处还有我们这边的市档案局市档馆包括文物局文旅部门相当多的机构大家一块儿研究从去年下半年其实就开始在探讨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项目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宣传推广。那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还有努力，那么因为这个云居寺的石经它的内容又比较专，咱们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也不会很了解，那么要把这个有很深的专业知识有很深的这个佛教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教义要能够跟今天的百姓的生活还有百姓对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探索和学习和传承要结合起来。所以这里边呢不光是这三方面的文物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展示，还有关键的是里边内容的一个挖掘。我们要展示给大家看什么
1: 是
0: 怎么把里边的故事讲好所以这都是我们前期准备过程当中比较重点要考虑的。
1: 是也正是在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
0: 对，
1: 我们才能在市区里面看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看到这段的历史首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王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好，谢谢。
2: 看完了云居寺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展览，听完了王馆长的介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档案从来不是锁在库房。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
1: 主持人好。
0: 好，再来介绍的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刘源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哈。
3: 其实现在无论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是在我们京津冀的很多的地区啊，绿色生态已经成为了关键词。
0: 嗯，
3: 森林公园其实非常的多。
0: 没错。
3: 那森林公园它到底能够承载哪些功能，怎么样把森林公园除了生态效益之外的其他效益充分的发挥出来，今天呢我们节目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的节目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4: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是京津冀平原规模最大、经济跨界共建的标杆项目，其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片区，工程量已完成超90%，将于今年9月正式亮相。这片占地35.06公顷的超级自然校园，把森林、湿地、花园化作天然教室，四大主题教室搭配自然观察镜，可开展科普、游戏、手工、林地探索等多元活动，也实现了从单一林地向复合型生态空间的升级。这座藏在潮白河畔的沉浸式自然校园在打造时有哪些设计巧思，开园之后又会给大人和孩子们带来哪些丰富有趣的自然研学体验，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3: 在说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我们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上的主角啊，潮白河。潮白河呢是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有潮河和白河两条河流在北京密云汇合以后呢形成了潮白河。然后它整个流向是这样的啊，先流向怀柔，然后再到顺义，再到通州，再流到河北的香河，再到天津的宝坻，然后到宁

0: 湿地，改善了首都东部区域的这个生态环境，丰富了华北生物这个多样性。目前呢，它更是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条重要的生态纽带。在潮白河的这个生态保护啊、综合治理、水资源利用这块呢，它是推动咱们京津冀生态联防联治、协同共治，为咱们华北区域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久的这个绿色的动力。
1: 您刚才也提到，它是我们北京的第二大河流啊，第一大河流就是我们老说的穆庆河、永定河。
0: 对，
1: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密云水库是非常重要的水源。
0: 对，
1: 所以它的特点。

包括在北京和京津冀的一些森林公园吧，像北边的八达岭，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像这个奇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南边的哈，还有呢像这个北宫国家森林公园，那西边的呢像野三坡的国家。

0: 近一点的、嗯、低一点的什么百望山森林公园哈、
1: 嗯，
0: 它现在属于我们的市属公园，就比较低一点儿、
1: 嗯，
0: 大家也老去。
2: 是哈，这个特别喜欢爬山的哈，就是不太高，但是呢，还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爬山的乐趣哈，也是会喜欢到这里面去的。
0: 嗯、
2: 你看，像我们在建的，特别是现在哈，在。

0: 都是集中在这个西部区，那么这一类的公园呢通常是以这种山地林地啊为主的，我们去这些地方呢主要是一个徒步啊爬山啊然后森林康养这样的一些功能活动，
1: 对，大部分都在什么怀柔啊门头沟啊包括那个房山昌平啊延庆
0: 对
1: 就比较远郊的地方，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小部分呢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八达岭呢这是以这种历史文化遗迹作为它的一个自然特点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溶洞啊这种特殊地质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森林公园，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集中在咱们这个北京的西北部地区，那么这一些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西北部地区呢连成了一个环状，相当于呢是给咱们首都撑起了一个天然的生态屏障，但是反观我们东部区也就是朝阳啊咱们这个通州副中心的这一片区域，人口的这个密度是比较大的，那它这个城市建成区呢其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在东部区域呢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像城市公园啊郊野公园啊滨水绿地等等多样型的这种绿色的这个地块，但是呢却一直没有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啊，也算是咱们北京整体生态布局里边东部的一个小小的短板。那我们这个潮白河呢它北边是连着咱们这个燕山的山脉，南边呢刚刚其实提到说直通了天津的这个滨海湿地，那么它是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动植物的一个迁徙还有生态连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廊道，它的生态价值特别的突出。那么从国家的层面到咱们这个北京的总规的层面以及到咱们副中心乃至咱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一个多层级的顶级规划设计当中呢都把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呢纳入了一个重点项目，它的这个规划建设呢未来将会完善和平衡咱们这个首都东西两边的一个生态格局，补足咱们东部的一个生态短板同时呢也会夯实咱们副中心绿色发展的一个底子，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能够打通

0: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1: 那咱们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它的这个园内的这个景观资源，或者是它的这个文化资源，就像八达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资源，比如说像咱们北部的这个鸠峰是属于一个林业科学林业研究的这么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点。那么首先它的这些价值呢，要达到咱们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一级标准，它的这个生态和观赏价值非常的突出。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整个这个公园呢，它应该要没有这个土地的权属的纠纷，它的规划呢也需要符合全国这个森林公园的一个总体的规划的这么一个布局，同时呢还需要配齐它整体的一个专业养护团队，完善它的管理制度。那么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材料上报咱们市园林局进行一个初审，市园林局通过之后呢，由国家林草局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0: 您所谓的这个权属争议哈、啊，可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权属争议啊？
1: 就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里头，它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现在在建的这一块森林课堂片区呢，它是属于咱们西集镇林场的一个用地，
0: 通州区西集镇，对，
1: 它没有像在这个个人村民个人手里，这样的话我们好进行一个管理嘛。
0: 好，
1: 对。

0: 那么这些景观节点呢，都是结合了，
1: 还可以有一条专门的车型风景区哈、就风景道。因为您看，我们提到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鸠峰，我们不可能说开着车去绕一下整个八达岭的那个森林公园哈、因为它是沿着这个长城得往上爬，我们只是远远的那么看。但如果潮白河森林公园，因为它是线状的，
2: 是
1: 如果能够开着车，又有林间滴露，又有水，以它们为载体的话，整个感觉我觉得很不一样，
2: 融到里面了哈，这种感觉啊，
1: 是
3: 开着车就在公园里穿梭，
1: 是这也是我们作为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区分我们西部和北部更多森林公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说实话，真的要爬山，如果老老小小的，还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爬。
2: 是，
1: 但是如果可以开车，我相信以后会成为京津冀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条消暑啊，包括我们去感受我们生态风光的一条路线啊。您刚刚提到了从北向南，我们有三个园区啊。我也看了资料，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潮白运动园。就是运动的园区哈、第二个呢叫做潮白植物园，顾名思义就是这儿应该有很多的特色的我们京津冀华北地区的特色植物。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潮白教育园，目前计划今年九月即将开放的就是我们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啊，叫做森林课堂片区，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范围吗？
0: 对的。
1: 那这块范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会有哪些的设施等等的，能够把这三个区到时候他们各

0: 区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片区和其他的森林公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依托像这里的一些自然景观，然后依托园内的植物打造我们自然课堂，这个是我们也很关心的。
1: 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森林公园它首要的一个任务呢是生态保护啊，然后其次会配套一些这个简单的休闲项目，比如说爬山啊、散步啊、观景这样的一些活动啊。然后随着近几年咱们这个自然教育啊，它慢慢的受到了这个各类游客的这个重视和喜爱，咱们不少公园已经开始尝试。

0: 这块我给您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马上开放这个区域啊，在森林课堂这个片区，原来呢是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呀、啊，这个百万亩平原造林的一个场地，
1: 嗯、
0: 一个地块、嗯，它现况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林地的基础的，然后呢它特点呢也比较典型，然后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现况的基础上，哎，因地制宜的去发扬的现状的这些。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在这个炎炎的夏季里去感受一下北京和河北新增的一处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森林课堂，也就是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最南边。它有一个先行启动区啊，现在已经完成了九成了，将于今年九月和大家见面。当然这个夏季您也完全可以去到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感受它的绿色魅力，同时也可以实地的看一下它的建设的过程
1: 哈。是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森林课堂。为什么被称为森林课堂呢？因为这片区域啊，它是把森林作为教室哈，在森林当中的一草一木当中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作教具呀，然后这里呢可以打造成为一个超级的自然校园哈。同时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潮白河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经理张建超。建超你好。
2: 哎，大家好。
1: 好，我再来介绍另一位哈，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师刘源，另二位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我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看了非常多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过程当中的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副中心建设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规划先行，所以很多规划一早它就都已经发布出来。包括我们在京津冀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其实大家如果现在去啊，我当时去种过树，它那个规划图理念，它那个展板，它就立在那儿，大家是可以去看的。
2: 对对。
0: 所以你对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未来它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看到。我当时就看到有一个概念啊，我特别的感兴趣，说园区打造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我一看这周围已经有森林了，虽然那个树有的还是比较小啊。什么叫做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它到底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刘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规划上的一个林业规划上的词语啊。那老百姓一看到这个掩替生长是干嘛的？这个明日森林它和我今日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好的好的。那我们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林子呢，大多都是树木比较整齐的，然后它的这个树种也比较单一，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呢基本上是靠一个人工的这种养护的，它就像一条人工绿化带一样啊。那如果缺了我们人的这个干预呢，它整个这个林子的健康程度呢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很难去存续。那么这是咱们目前城市里边最常见到的一个城市的人工林。那么掩替生长的明日森林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要按照这个近自然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把这种排排坐的这种人工林升级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掩替能力的一个类似于近自然的这么一个森林。那么在近自然林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就不再追求树木那么的整齐划一，或者是它都是一个高度啊一个树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有点不整齐的，但基础还整齐的，表现的咱们叫近自然嘛，就完全自然。其实人去感受的时候，稍微也会有一点障碍啊。
1: 对对对，
2: 所以现在就有这种我们走进园林里面哈，是本来我们这个是百亩造林，给它这个整齐优化了，但是我们现在补种的各个品种的一些树，造成了我们这种近自然的这种景观。其实小朋友们走进这个森林，也特别喜欢这种近自然的这种风貌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树啊，它可能有这个倾倒啊等等这种形态，其实更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感受哈。你看我们走进户外，亲近自然，依托的其实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景观吧。那游客来到园区之后呢，都是会通过哪一种近距离的这个方式哈，进入到自然，然后又会有哪些特色来体验这些项目呢？比如说有哪些项目大家可以参与？
0: 建昌。

0: 保证安全，提升防洪标准，减少这个水流啊、洪水啊对咱公园的一些影响。
1: 嗯，
0: 哎，主要从安全这边考虑。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改善水质啊，包括地下水水位丰富，对吧？
1: 嗯，
0: 公园呢是以河道为核心，在咱们这个两岸实现这个林地、郊野、这个山水、林天、湖草沙的一体化的一个修复。
1: 嗯，
0: 然后呢，依托这个治理后的河道，来打造一些绿道啊、森林课堂啊、亲水空间啊。然后支撑咱们通州和北三县那个一体化的这个建设。
1: 嗯，
0: 哎，这是这个，
1: 这其实也是一个理念，嗯，是不是？您看，
0: 对，
1: 河道治理好了，生态治理好了，大家都能理解。因为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包括我们通五廊的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这个安全，包括海绵城市啊、韧性城市，它都需要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
0: 嗯，
1: 但您提到的这个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老百姓他得有获得感，
0: 嗯，
1: 他得能够去享受咱们的成果啊。
0: 对，
1: 这个享受的同时，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的绿色生态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呢？后续它是不是发展也会更好？这也是一个理念吧。
0: 对，这也是一个理念，就是河道治理好了，老百姓也安全了，然后公园也起来了，
1: 嗯，
0: 老百姓获得感也更多了。
1: 嗯，但是我理解啊，这个两个项目有一个是水利工程，一个是绿化工程，
0: 嗯，
1: 那咱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统筹，让他们共同的去协同？
0: 对，规划上呢，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两个项目啊，共同遵循一个一致的上位规划。
1: 嗯，
0: 哎，然后呢，在这个水利工程和绿化工程呢，控规是衔接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嗯，
0: 防洪治理与公园林地和配套设施的交叉施工呢，修河和造绿是同步的落地。
1: 嗯，
0: 水利呢解决防洪水环境，哎，
1: 嗯，
0: 公园呢是补充游戏科普还有示范性的一些软功能。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比如在前期我们这个搞规划搞设计的时候，
1: 嗯，
0: 这两个项目之间，水务和园林之间呢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这个沟通的，
1: 嗯，不再是各管一摊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咱们都是一块儿，这就是规划先行它带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整体后续工
0: 程
1: 上的，
0: 嗯，两个
1: 工程
0: 就是相辅相成嘛，
1: 对，
2: 嗯，
1: 一个更进展的顺利，
2: 嗯，
1: 哎呀，真是，我们现在去可以看到工程，是不是？
0: 可以看，可以看，
1: 啊，这个工程是悄无声息，还是我们看到什么塔吊啊，什么也有啊？
0: 这个咱绿化工程倒没有那么大的动静
1: 啊，
0: 就是实际上这个工程啊，
1: 嗯，
0: 从咱们开工至今一直是就是相当于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0: 因为他现在也周边也有一些老百姓村民，
1: 嗯，
0: 从开工至今吧，就是经常性的会去咱们现场呀，
2: 周边遛弯
0: 儿，遛遛弯儿啊，
2: 嗯，
0: 带带娃呀，
2: 嗯，
0: 就干这些，
2: 也看看我们的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也帮咱们监督一下。
1: 哎，
0: 对，
1: 李秋兰说，我们老年人更喜欢自然的植物多样性。哎，刘源再跟我们点几个，包括建超，你刚才提了几个树种啊，我理解啊，他说的植物多样性还得有花儿，是不是？咱们有没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哪怕是绿植，哪怕是花儿？
3: 这个咱们这个公园里头啊，这个景观花卉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因为扣着这个森林课堂这个题，所以讲的这个植物多一些。
1: 嗯，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区域，也就是临近这个西集镇建成的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设置了我们的主入口和它南边的一个次入口。
1: 嗯，
3: 那么在这两个入口的区域呢，我们是设置这种蜂蝶花草径。那么蜂蝶花草径呢，有点像什么，就是像我们现在公园里头经常见到的莫奈花园啊，它会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草花呀，然后这种开

0: 有的时候大家跟园林工人聊一聊哈，他能获得不一样的感受。从现在到九月份亮相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三个月的时间啊，咱们现在在完成哪些后续的工作呢？
1: 目前的话呢，其实剩下的活儿也不多了啊，就是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标识导览那个系统，就一些标识标牌，然后指路牌啊，景点介绍啊，还有一些科普的这些牌子，目前呢正在抓紧制作。因为什么，就在今天上午，就是咱们也组织了这个设计单位还有几个专家去现场给我们指导这个牌子都在安在哪儿啊，什么内容啊，怎么这种样式什么的，
0: 给大家指路。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成品的设施，陆续也都到场了，正在装，应该很快。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些小的地被，这个野牛草这些植物啊，五月份撒的种子，但是呢，后边还要再持续的精心养护，才能达到咱们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去的话呢，因为现在是汛期，如果真要，因为咱有一坑塘嘛，在有一些预警的时候，还是尽量大家呢就要减少去。对。
0: 其实我还正想问各位，因为现在正好是汛期嘛，我们潮白河的，我们整个无论是我们的水综合的这个治理工程，还有我们现在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治理工程，应该说土壤啊水啊它都是比较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包括现在的工程它有没有一些难度，可能在汛期里是比较特殊的。
1: 现在施工就是土壤，现在因为这几场雨下的这个含水率比较大，你要说从安全角度来说呢，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这个水塘边上？因为它湿度大，水呢有可能会很滑，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去到这个坑塘啊水边上，但是现在现场呢，因为在施工期嘛，我们也布置了一些这个警戒标识，而且有人有专人巡逻，包括一些救生衣啊救生圈这些东西都是有的，但是还是尽量希望大家能不去还是别去，因为确实这个隐患存在嘛。
0: 好，这个好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什么样的植物，说我喜欢牛筋草。牛筋草是什么呀，张扬？留言大家，
2: 牛筋草是什么？
0: 是不是一个俗称啊？
3: 对，
0: 有的时候这有俗名，这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呀？哎呀，我得查
2: 一
0: 查了，
2: 找一下。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把我们的专家啊，把我们的这个园林绿化专家都会问到了。我查到的是农村遍地的牛筋草，它的学名，它是一种药用，叫什么千金草。这个是不是在村落里比较多，可能在森林里没有那么多吧。又叫什么鸭脚草啊，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了。看大家以后还是希望这片区还有更多的这种药用价值。这药一园。
3: 对。
0: 其实西吉它是有药一园的。药一
3: 园。咱们的园子里边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跟药用相关的植物，枸杞。
0: 对，
3: 这是咱们特别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些。
0: 蒲公英也算吧。
3: 蒲公英也算。蒲公英也算。
2: 对，因为我知道有林场的地方它一定会有林下经济，要种植一些。
0: 您看大家提的就是未来林下经济的这个新方向了啊，这个应该跟我们的村落有更多的这个沟通。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了我们潮白河的自然课堂未来怎么把森林当做教室，把草木当做教具啊。也希望大家呢，当然汛期了，大家可以悠着点儿，多看点天气。其实现在在夏季就可以走进我们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去一边体验我们的绿色生态在京津冀的先行规划和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一边呢去感受它的建设哈，同步的去体验它的成长。府中新会客厅，明天见，二位，谢谢，再见。
4: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分工明确的医护人员们护着母婴平安，这其中麻醉医生的工作就成为了产妇朋友们战胜疼痛安心分娩的一个温馨港湾。我们本期呢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一位麻醉医生作为嘉宾，为您科普一些无痛分娩、高危分娩的麻醉相关知识，再帮您解答一些对于这个生产当中麻醉的一些困惑与疑问，祝您放松心态，

0: 该用什么样的操作。那很多孕妇都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打完无痛之后会导致我产后出现腰痛的状态。作为麻醉科的医生，您是不是也听说过这种说法呢？现在您帮大家科普一下，产后的腰痛我们的麻醉是背了锅呢，还是真的是它影响的呢？
1: 真的听了太多的产妇然后向我来咨询，就说那些妈妈们然后会担心说打了无痛之后会腰疼吗？大部分人而且更多的人都是这么跟我去咨询的。在这里呢，正好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呢，我可以说一句很肯定的话，目前大量的研究都证明这种无痛的分娩和长期的产后腰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为什么好多妈妈会觉得腰疼呢？其实啊，更多的是孕期的这种韧带的松弛，包括他们的核心力量下降了，甚至是带孩子太累等等，包括一些喂奶的姿势不对，这些等等的原因。那么麻醉呢，穿刺点当时可能会酸几天，但是很快就会好了。所以可以很肯定的说，打无痛的话不会导致产后的腰痛的。
0: 那其实按您这个说法，我们但凡是一些这个哪怕是没有用分娩镇痛来生产的产妇朋友、孕妇朋友，她可能在产后也会出现腰痛的情况，只不过因为可能我们在麻醉过程当中

0: 陪着，如果这些都解决不了，然后轻微的用一些那些安全的小剂量的一些个镇静药物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样的话帮助他把咱们分娩镇痛然后进行下去。
1: 嗯，那您感觉现在的宝妈们在生产之前对于分娩镇痛的接受程度和这个向往的意愿比之前要强很多吗？
0: 嗯，是的，尤其是随着我们分娩镇痛的科普普及以来，现在大家能够接受这种认知，接受这种科学，接受这个观念的这些个宝妈们是越来越多。

0: 宫口的大小开到三指。早打呢也不等于产程会变长，关键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妈妈们要少受一些罪。
1: 那是所有的产妇朋友都可以适用于我们分娩镇痛吗？有没有哪些情况之下是打不了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家伙都希望

0: 被打针的地方的话有感染，或者说产妇当时因为种种的情况处于一个休克的状态等等，这些危急的情况之下，麻醉医生和产科医生都会对他进行一定的评估，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大家伙都不用担心，我们会尽最大程度的减轻大家伙生产的这种产程痛。
1: 那您看我们在麻醉过程当中，这个产妇使用麻药的包括剂量包括一些这个顺序的评估，我们都是要在产前给他进行的，但您有没有

0: 那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评估它到底是不是用安不安全呢？
1: 这种临时的，然后要决定在中途当中需要分娩镇痛的这种技术介入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存在，比如说我们要看一看他目前的生命体征，像血压呀、心率啊、血氧啊等等，是不是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看看他的病历有没有凝血问题，脊柱呢有没有做过手术，再者呢就是要看看后位打针的地方有没有感染，还得看一下胎儿监护的情况，因为安全嘛，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它不像那个一上来然后就做分娩镇痛的那些患者，这些患者的话，中途的话，我们考虑的问题可能就会更多一些了。
0: 那我们再说一些特殊的产妇或者是这个高危的产妇。首先，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专业医生眼中来看，什么样的情况？

0: 麻醉评估了，我们一般情况下是
1: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像刚才您说这种临时介入的时候，它的风险就会更高一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针对于这类的特殊的高危产妇朋友们逐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个面对一个妊娠合并有严重的心脏病的产妇时候，麻醉医生在做麻醉方案的时候

0: 术呢，除了要用联合的话，有的时候紧急的状态之下，我们有可能还会用到全麻，这是我们目前用到的方式了。
1: 那您就帮大家说说您刚才说的更常见的是腰硬联合的麻醉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顺产的朋友基本上采取的这种麻醉方式。那对于腰硬联合来讲啊，它相比于单纯的硬膜外或者单纯的这个腰椎的这种麻醉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这种联合的麻醉方式，
0: 联合的这种麻醉方式啊，起效是比较快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术中的话还可以通过硬膜外的这种方式加一些药物，然后术后呢还能继续镇痛。而且这种方式不仅仅是用在分娩镇痛，那一些做剖腹产的那些个患者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又管术中又管术后，妈妈的体验呢也会好很多的这种情况。
1: 嗯，等于它的这个适用性更广，适用人群更广，灵活性也更强。那在哪些危急的情况之下，麻醉医生会优先放弃这种腰硬联合的麻醉方式，直接选择全身麻醉呢？全麻对于胎儿的风险会不会更大呢？
0: 全麻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也是很多的，比如那些患者他们本身凝血功能差，脊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脊柱畸形、脊柱侧弯，甚至是之前出过车祸伤，然后导致脊柱的一些损伤等等。还有一种就是产妇是极其不配合的，包括就是神经方面系统有一些问题的一些个产妇，对不对？然后他们极度不配合，或者说还有一种紧急的情况，就是胎儿出现窘迫了，需要快速的抛出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直接选择全麻了。虽然我们知道全麻这种方式啊，风险是略高的，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反而是最安全并且最快的这种方式了。
1: 但您知道在手术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生产的全程当中，有的时候时间挺长的，好几个小时呢，那会不会突然出现我从一个腰硬联合的麻醉突然间出现紧急情况转成全麻呢？这种转换我们是怎么完成的呢？
0: 我们现在在流程上的话摸索了一种最快的这种方式，就是无论是分娩镇痛的产房还是手术室，他们之间的衔接，包括人员的衔接等等，都有自己一套快速的一个流程。这就是我们在制度上的一个衔接。那么因为本身它

0: 这个一旦发生了，我们麻醉医生是不是也成为了抢救过程当中重要的一环？
1: 没错的，羊水栓塞呢，是我们产科目前最凶险的这个并发症了。而我们麻醉医生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患者一旦发生了羊水栓塞这种情况，麻醉医生就必须要马上气管插管，然后维持呼吸，包括心肺复苏，包括要纠正凝血、大量的输血等等，这些工作都是麻醉医生在做的。可以说呢，羊水栓塞抢救的成败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咱们麻醉医生的反应速度和咱们的工作流程的。
0: 那您看，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解密产科麻醉的时候发现了，麻醉医生、产科医生，包括其他的一些助产师老师、护士老师，都是在争分夺秒的护航我们母婴的安全的。那您看，在术后，有些这个产妇朋友会担心了，我生产过程当中有麻醉医生为我保驾护航，我没有那么痛苦。等我生完孩子回到产房之后，哎，我这个刀口啊，这个生产的这种疼痛感会被后劲十足呢。
1: 麻醉医生的话，其实不仅仅然后是负责我们产妇们产程时帮他们镇痛的，那么术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帮助我们产妇尽最大程度的降低她的难受跟她的疼痛。我们有的时候会静脉用一些药物，因为这个时候孩子都已经从宝妈们的肚子里然后出来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静脉的药物了。然后静脉的药物的话，然后帮助他镇静啊、镇痛啊，效果有的时候也会很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给产妇会有一个硬毛外的镇痛，然后可以持续性的然后给一些药物。我们可以当时不拔出这根管子，然后让产妇带到产房当中，因为产妇在分娩之后的话，他们也会用一些缩宫素，这些缩宫素呢本身对产妇是非常好的，让她的子宫收缩嘛，但是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个疼痛，所以硬毛外的那根管子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有效的去做一些术后的镇痛了。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呢，我们一起复合性的为这些个产妇的术后的镇痛然后做出一些个努力，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宝妈们也会非常舒服，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宝妈们都不用担心术前的焦虑的这种心理，然后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辅导，然后术中的话分娩镇痛的模式极大程度的降低了疼痛度，那么术后呢又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种两种方式，然后都可以让宝妈们然后最大程度的然后降低他们的这种疼痛，让他们安全的进行生产。
0: 所以绝对不会说让您在这个剖宫产手术之后麻药劲儿过了。

把脑脊液也会流出来了。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患者他是漏了一点点，然后都会出现这种低颅压了。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处理方法啊还是挺多的。

我们也会用一些止吐药啊，或者是调整一下输液的速度呀、等等，一般情况之下的话也是可以缓解的，这些都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你说它是副作用吗？它确实是，但是你

很多人然后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们镇痛泵的话，它是连接在腰椎上的，那么当时作用的药物呢，也是作用在我们的神经上的，而不是进入到静脉里的，所以但凡不进到静脉里，那么对胃奶像跟经过胎盘其实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有微量微量极少量的药物，而且还是代谢之后的药物，然后会被自己身体的血管吸收，然后进到身体里去，基本上影响是非常非常的轻微的，所以宝妈们都不用担心，你们生产完了。

0: 是这样的，而且麻醉医生嘛，现在做分娩镇痛的麻醉医生都是24小时值班的，原因就是因为就要陪伴宝妈们，然后平安的度过整个产程。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种分娩镇痛对待顺产的这些个产妇，它不像是剖腹产，剖腹产的话，有可能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时间，而且2个小时，哎，整个麻醉过程平稳结束了麻醉工作。但是顺产的宝妈们呢，有可能6个小时生完的，也有可能24小时才生完的，还有的一些宝妈们的话，甚至3天，然后整个产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麻醉医生在旁边就要在不停的给药，然后不停的随着他疼痛的升级，然后评估他的分数，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再选择性的用一些个药物，然后增加一些个药量，以维持住，以降低了他们的这种疼痛度。所以可以这么说啊，整个宝妈们的整个产程，然后麻醉医生是在他旁边，然后随时对他进行给药。观察并且进行陪伴的，所以麻醉医生还是很辛苦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麻醉医生的人手是严重不足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的史源主任啊，从事麻醉医生的工作也有十几年、15年的经历了。您感觉从您刚入职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麻醉领域的事业，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为患者的治疗心理，包括治疗的效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改善呢？
0: 工作了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了，然后看到了那么多的病例，也其实自己的感想还是挺多的。首先，我们说一说麻醉的这个技术啊，我们就拿分娩镇痛来说，像分娩镇痛的话，我们在全国试点开始是在2014年，是从2018年然后开始普及的。你想到现在为止才不过6、7年的时间嘛，但是分娩镇痛的技术的话，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所有的这些个宝妈们的认可，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果，这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讲的话，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麻醉药物上来讲，因为之前的麻醉药物到现在的麻醉药物的话，它的并发症很少了，那么过胎盘的很少了，那么还出现了一些个专门针对性的一些个。

0: 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哈、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

0: 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1: 还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0: 对，
1: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哎，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0: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0: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1: 甜呀、啊，
0: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1: 哎，
0: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1: 哎，
0: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0: 味儿 啊
1: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

0: 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

0: 因为属于涿州，而且呢，当时有一条河流呢，是起源于这个古涿鹿山，所以呢，这个山呢就被称之为了涿鹿山。到了宋代的时候，这山上呢有一种草叫做星体草，所以呢，这个山又被称之为了星体山。不同的这个名称。然后您看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沙盘左下角，沿着有一条千年古道上山之后呀，后面的这一大片区域都是藏经洞，直直的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山下面就有两个洞窟，一洞和二洞。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在这个沙盘上看到的画着小门的地方就是，
0: 对，带着小门的都是藏经洞。
1: 哦，
0: 啊，山下面有一洞和二洞，山上面呢有这个三洞、四洞、五洞、六洞、七洞，
1: 真多。
0: 对，山的旁边还有八洞和九洞。
1: 就仔细看的话，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看
0: 不知道是啥。
1: 但如果仔细看，你就会发现，确实在山体上藏着很多小门。
0: 对对对，而且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你看有一个门呀，是红色的大门。
1: 嗯，就在我们正中间偏右一点的位置啊。
0: 嗯，这个门就是这个石经最早刊刻的起源之地，叫做雷音洞。所以说这个石经山呢，它是藏经本体。那距它1公里之外的云居寺就是护经居所。
1: 哎，那就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沙盘。
0: 对，云居寺呢，它是整体呈现了坐西朝东、环山面水的格局。
1: 嗯，
0: 然后各境院落呀是沿着中轴线层层递进的，而且它的面积呢是超过了7万多平方米。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院子里呀，散落着各种各样不同朝代的这个石塔。就比如说，在我们的右手边的这座大的这个石塔，
1: 嗯，
0: 就是辽代的北塔。它周围呢围绕着很多的这个小的石塔，就是唐代的古塔。而再往右边走，还有三座较小的这个古塔，就是清代当时三位住持的这个木塔。
1: 嗯，
0: 在这个沙盘的左边呢，
1: 嗯，
0: 还有三座塔。你看这个大一点的最大的这个塔呀，这是后来重新修建的，重新修复的。因为这个塔原先是在1942年的时候被战火摧残了，炮轰了。
1: 这座塔我觉得看起来特别像通州的那个燃灯塔。
0: 燃灯塔是，
1: 它挂上铃感觉就跟燃灯塔一样了，
0: 对。然后旁边你看，在它的左手边呢还有两座小塔，离我们最远的那个塔呢叫做开山晚宫塔，里边就埋藏着这个开山鼻祖靖宛先师的遗骨。
1: 嗯，
0: 然后前面的这座塔呢叫做这个压经塔，它下方有一个类似于正方形梯形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就是地宫，地宫里边珍藏了上万块的这个石经，
1: 哦，
0: 所以叫做压经塔。
1: 从沙盘上看到的这个云居寺就是非常的宏伟的，并且那两座塔形制也都很漂亮。
0: 对，
1: 嗯，
0: 那在这个展览中呀，我们依托的就是云居寺馆藏珍贵的文献文物，为大家全方位的去展示咱们房山石经它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1: 嗯，是。
0: 这第一个单元呢讲述的就是这个刻经的缘起，为什么有这个石刻的这个佛经。这一切呢都要起源于隋朝的一位高僧，叫做净晚。
1: 嗯，
0: 他净晚呀，当时为了永续佛法，保护这些佛经，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由此就开启了石刻藏经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单元第一个区域的这个展板上，包括展柜中呢，都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刊经的题记，这里边就介绍到了净晚他刻经建寺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就比如说进来的第一件第一块的这个原石，这个就是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展柜里边的这件石头，这件残石呢是原件，也是第一次展出的，非常的珍贵。您看这个题记上呢，它就刻了字，我们把这些字呢拓印了出来，放在展板中，可以让大家能更清楚的看到。它从右边数的第三句就写到说，净晚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
1: 嗯，
0: 这是他刻经，
1: 非常的清晰，字迹也很清晰。
0: 嗯，他主要就是刻这12部经的。
1: 嗯，
0: 然后这是隋朝的时候，他主要就是开山刻经，直到唐贞观五年的时候，山下的云居寺才正式的建成。
1: 嗯，
0: 这建寺的时候呢，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因为当时需要很多的木材，木材怎么来的呢？ 就在这本书里就写到了。这本书呢是叫做《明报记》，是唐代的一位重臣唐林所写的。这个书是唐朝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而有关于建寺那些木材怎么来的，就写在最左边，我们画了红线。他写到说，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祭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也就是说，这些木材是一夜暴雨山水之后，天降神木筑起建寺的。
1: 哦，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这个志怪小说里面的作者写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也就是比较有神话色彩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传说或者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待。
0: 然后像这边您看，像旁边的这一件写着唐贞观八年靖晚刊经题记里边也记录到了这个靖晚刻经的初心。他在最左边就写到了说，未来佛法难使，拟充经本，示若有经，愿勿折开。也就是说呀，如果以后这个佛法逐渐衰弱的话呢，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经卷，因为这些经卷呢，都是这些石刻佛经的底本，非常珍贵。
1: 是啊，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个蚕石上面四个大字非常清楚，
0: 又写着四个大字云居禅寺。云居寺呢，在它自建立以来也是发生了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最开始呢是被称之为了云居上寺、云居下寺，山上和山下这么一个区别。后来呢，辽代的时候扩建了，有了这个周围呢又修建了两座寺，有这个东御寺、中御寺，那云居寺呢就被称之为了这个西御寺。后来是因为这个宗教体系发生了变化，从律宗变为了禅宗。

0: 那旁边呢，就会为大家讲述我们之所以要选址在石经山去刻经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原因。
1: 嗯，
0: 就比如说从这个自然环境上来说呀，这座山上有很多青灰色的大理石，这种石头呀是叫做艾叶青。我们在展柜里边最左边呢，就展出了这件石料。这个石料因为它的质地细腻坚硬，所以说呢是非常适合刊刻以及长期保存的。
1: 嗯，
0: 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优势，有这种石料。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0: 就开裂了。
1: 哦，
0: 开裂了之后，这些工匠呢就拿着锤子等一系列的工具去开凿这些石料了，就叫做火烧水井。
1: 也就是古人的智慧。
0: 古人的智慧，对。
1: 那个时候确实凿石头那么坚硬的东西，好像没有咱们现代化的这些机器，
0: 对，
1: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0: 全是手工刻的，手工
1: 凿的，还是很厉害的。
0: 然后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从文化基础上来说呀，这一带就是幽州这一带呀，在隋朝之前就已经有深厚的佛教根基了。再加上我们看到有一个

0: 佛像。
1: 是，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保存得很好，而且刻得也很细致。
0: 嗯，因为它最早呢是为了龛刻《妙法莲华经》而建的，雷音洞呢就被称之为了法华堂。在1981年的时候。

0: 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么自隋朝开始呀，晋满的刻经事业呢是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清等多个历史时期。那这第二个部分，它讲述的就是刻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佛教从这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时它传入中国的时候呢，是有两条大通道，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呢就。

0: 重要的这个物质基础。像旁边在这个唐代的左下角这个展板中呀，大家第一个看到的这个惊仙公主塔铭钟呢，里边就有当时的寺院僧众为了铭记惊仙长公主的善举所刻的一段这个铭文，在最上角的右边就写到了，说是大唐开元十八年惊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易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就指的这块区域。那这些经是谁送过来的呢？就在后边，崇福寺沙门，从长安的崇福寺沙门这位高僧亲自送过来。
1: 嗯，这都是能够记载下来的历史。所以说刻在石头上的这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比喻是历经千年而不朽。那其实你看从隋唐到现在一千多年了，一千好几百年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些文字，以及

0: 18块石经，其中的10082块就是辽代和后来的金代所刊刻的契丹藻。
1: 那这个比例确实占的还是挺大的。
0: 对，辽代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金代。金代展柜中呢，也是展出了很多第一次这个展出的这些残石。就比如说最右边的这一件，上方的这个文字中呢，就写到了一些这个金钱，写到10两，写到5两，写到6两这样的字样。这是当时的这些信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呀，大家一起去出资去刻这个佛经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大家都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金代这个时期的话呢，他们更多的是加入了一些实用性甚至带有医学色彩的一些经文，就比如说展本中的《迦摄仙人说医女人经》里边，这里边就讲到了女子月经不调，包括怀孕生产怎么去治的这个方法，
1: 就是药方。
0: 药方，对。这个呢，在这个金代这儿呢，有一个拼图的小游戏。拼完这个字之后呢，它会出现一只这个小飞象。这个小飞象呢，是咱们云居寺的大网红。点击小飞象呢，会有小惊喜的。
1: 是吗？这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是吧？但今天我就不是了，我建议
0: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拼完之后，你可以有一个小礼品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对，那我就把这小礼品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过来参观的话，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是一个很精心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在金代这里呢，还有一件特别可爱的这个金代的石雕石鱼。您看这个鱼呀，它的左边是一只鱼头的样子，右边呢是一只羊头的样子，组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汉字新鲜的鲜字。
1: 鱼羊鲜。
0: 对。
1: 那上面还趴着一只青蛙，是
0: 什么意思？对，青蛙，多子多孙的寓意。然后这个青蛙下边呢还有一只龙虾，它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所以就有节节高升的这个寓意。
1: 这确实刻的还是很精美的，
0: 对，
1: 即便是放到现在好像也不过时的那种感觉。
0: 据专家说呢，它应该是摆在这个正厅或者是在这个饭厅里边。那到了这个元代明代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文献中呢并没有记载官方大规模组织刻经的这个活动，这个记录。那这两个时期主要都是由一些高僧去主持刊刻佛经的。就比如说元代这个朝代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就是高丽国的高僧慧月，他去组织修复的石经。在第一件这个展板上呢，左下角就写到了几个字，他写到说是高丽国比丘等达木字慧月修补经石5块。当时慧月呀是朝拜了五台山，途经这里的时候也是偶然间发现这雷音洞里边的石经呢残破不已，所以呢他就去筹集资金去开启了这个修复。到了明代的时候呀，明代前期因为这个战乱频发，再加上山上的九个洞窟基本是已满了，所以在前期的时候呢，这个刻经呀是一度中断。明末的时候是叫做真诚的高僧，他去重新组织人员，开启了这个刻经的这个工程的。
1: 怪不得辽金时期的这个石经是占的比例最多的，因为越往后

0: 好家园。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随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了解了云居寺三绝之首石经，这些刻在石板上的经文，历经千年延续至今，也让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三绝当中的另外两绝。另两绝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身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听徐璐为我们继续讲述。
8: 在云居寺呢有三绝，刚刚大家看到的石经呢是一绝，那么接下来我们走到的这个区域纸经呢又是另一绝。在云居寺呢珍藏着明代的纸经呢共有21108卷，那么在展柜中呢我们是选取了其中呢极具代表性的一些纸经在这里展出的。就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展柜中展出的就是真言海，这是藏文的这个经卷，在云居寺珍藏的这个藏文经卷呢就有800多卷。
9: 嗯，
8: 而且呢往前行的话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这种藏汉双语的这种佛经。旁边的这个展柜中展出的这一件这个佛经呢就是中国第一部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
9: 嗯，
8: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藏文在上边，汉字在下边，一字一句一一对照出来的。
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纸质的佛经，它是
8: 原件，
7: 它是从明朝保存到现在，
8: 对对，
7: 几百年了，然后远看像新的啊，但是如果近看的话，你还是能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的。
8: 对，咱们后来这些修复技术也重新对它修复了一下。
7: 就是，但是还是不得不感慨，它一定是被这个精心保存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这种保存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古代明朝然后清朝之后这么多年，它一定是被保存的非常的仔细的啊。
8: 这些纸经其实最开始不在云居寺，它是在那个云居寺北边的上方山兜率寺里边珍藏的，是1980年的时候才来到云居寺的。
7: 嗯，
8: 然后像这一件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一部的这个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最前方就写到了是谁翻译的，写的是鲜卑宝元汉译。那有汉译的人也得有这个梵文去

0: 唐朝这些皇家刻经的全流程。
1: 嗯，
0: 在这个第一块最左边，在这儿就写到了说，是书手臣张若芳用小麻纸35张教书郎谁谁谁出教、
1: 嗯、
0: 教书郎谁谁谁再教、
1: 哦、
0: 包括谁谁谁又三教，然后
1: 三教
0: 对庄书臣是谁，然后点书臣又是谁，包括秘书郎是谁，秘书监是谁，然后后方还写到是这个汝阳郡王多部门然后去监师。
1: 嗯，
0: 全国仅此一处有这种完整这个流程记录的，只有这里
1: 啊。就这样呢，就把他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还原了一下，而且是、
0: 嗯、
1: 这就算是纯正的有史料记载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包括这一块旁边的这个电子屏幕上呢，也为大家列出了这八位皇帝他们所写的这些御注、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这里点击呢，一一去查看它。
1: 嗯、是有。
0: 唐、
1: 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旦、李隆基、李氏、李纯，还有赵光义。
0: 嗯、
1: 哦、
0: 那旁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新京区域。然后在云居寺呢，一共珍藏着20多种不同版本的新经，有鸠摩罗什的，有玄奘的，有法悦的，有师护的等等不同版本的、
1: 嗯。
0: 像最开始的这两件呢，就是这种汉文的这种版本，汉译的这种新经的版本。
1: 嗯，
0: 一个是辽代的，一个是金代所刻的。然后后面的这几件的话呢，是这种范本。金代所刊刻的，他在翻译这个般若这两个字的时候呀、
1: 嗯、
0: 他就是写的是波罗，大家到时候可以在这个心经的这一块呢去找找一找这几个字。
1: 因为这几个字实际上都不管是叫般若也好还是波罗也好、
0: 嗯、
1: 它都是音译嘛，
0: 对
1: 吧，
0: 嗯
1: 啊，它都是这个 polo 大概这样的一个翻译、
0: 嗯、
1: 啊。
0: 然后在这里呢，也有一个这个互动体验的这个心经描红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大家点击描红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电子屏幕上呢去亲自去书写这些心经。
1: 是。
0: 写完之后呀，扫码下载，有个二维码，
1: 嗯，
0: 您扫到手机里边就可以保存了。我们写的这个心经
1: 是谁的呢？
0: 就是在这个部分最中间沙曼里边悬挂的玄奘。
1: 嗯，
0: 目前现存最早的这个心经的版本、
1: 嗯、
0: 您看这个沙满中最右边这个心经上呢，就写的是三藏法师玄奘奉塔译，这一件要比最开始唐朝那个时候金仙长公主御赐给云居寺的还要早。这是当时幽州的一位官员呀，为了给家人祈福，专门从长安带回来，带到这儿去刻的。
1: 嗯，您说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大概？
0: 要比那个唐玄宗那个，要比那个金仙长公主要再早60-70年、
1: 哦、也就是也是唐朝。
0: 对，也是唐朝。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单元呀，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一些文物保护的工作。就比如说在1956年到58年的时候呢，是首次完成了科学系统的房山石经垂塔工作。您看在展板中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当时文物专家呢是亲自去到这些藏经洞里边去调查石经，还有专门请了20多位工匠去拓印这些石经。然后是在1961年的时候，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呢就被国务院列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78年的时候，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现在就已经有了云居寺石经博物馆了。
1: 嗯。
0: 然后在展柜中这儿呢有3本书，这是一个合集，这是吴梦玲，她原先是石刻博物馆的研究员所编著的这本书。这本书里边呀，最右边的这一本是中外国内外专家的这个论文的合集，都是有关于研究房山石迹的。
1: 嗯，
0: 然后最中间呢，这是有关于拓印图片的一本合集。最左边的这一件，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题记的合集。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刚才呢，来自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带我们把云居寺三绝石经、纸经、木经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展览呢，我就在想，云居寺藏经在2025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从房山请到北京市档案馆来展出，这个背后都经历了哪些故事？还有就是，这么重要的石经、纸经、木经，未来怎样让更多的人

0: 它常年呢实际上是保存在云居寺，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地宫里边，它的好多石经在地宫里边，还有在山上的几个洞里边，那么它轻易的不是人，
1: 嗯，
0: 对吧？很少拿出来，
1: 对，
0: 这个包括藏经洞，我们也进不去。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的形式，有些是他的原件拿到这儿来，有些是他石经的原拓片拿到这块来公开的展览，向观众进行宣传和传播。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藏经洞，我们是进不去的，即使你进去，它里边也比较昏暗，我们可能也看不清楚里边的场景。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用 VR 眼镜来复原这个藏经洞里的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通过这种展览和展示，实际上就是把云居寺的这个石经、纸经、木经给它广泛的宣传，让大家知道它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知道这个一千多年前这个净晚高僧为了使这些经典的佛经长久的留存下来，所才开始刊刻这个经书嘛。那么这种传承的精神，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我们展览所要展示的。那么再有，展览当中用了大量的数字化的手段，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把传统的一些文物啊，一些文献。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经过前期的跟咱们房山区委区政府云居寺管理处，还有我们这边的市档案局、市档馆，包括文物局、文旅部门，相当多的机构大家一块儿研究从去年下半年其实就开始在探讨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项目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宣传推广。那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还有努力，那么因为这个云居

0: 公交可以乘坐35路、41路、52路、402路、457路、637路至南磨房站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可以直接导航到北京市档案馆，路边就有停车位供您停车。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去档案馆的时候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最后还要提示大家，本次展览持续到今年年底，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